0: 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总策划周俊杰、甘贤武、李国兴、霞、于启立、钟存发、杨斌，责任编辑周俊杰、温艳霞、蔡静，编剧张安华，导演全胜。第四集。平平，
4: 哎，
3: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4: 支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3: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呢。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4: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3: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4: 啊，支校长，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3: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4: 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3: 平平，你能回到泥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
4: 支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泥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支老师，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3: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啊。
4: 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泥阳村小学。
3: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4: 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3: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杨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你想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杨村教学点。
0: 你，纸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杨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爹秋哪离了你就不赚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是，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萍萍。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3: 不知道。
4: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萍萍，
4: 哎，
1: 你来得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4: 哎，
1: 萍萍，
4: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4: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

0: 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0: 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掉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0: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0: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1: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0: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1: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0: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1: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2: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1: 平平，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2: 再硬也硬不过你。
1: 江宁啊，嗯，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2: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0: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啊，
2: 哎，月英
1: 啊，
2: 平平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对呀、啊，
0: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1: 好，肖平平老师，
0: 哎，
1: 蔡江宁同志，
2: 嗯。
1: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师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剧中人物知月英由武凤春演播，蔡江宁由任杰演播，知月英母亲由乔琛演播，冯校长由洪涛演播，陈厂长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郝明亮、王金迪、陈文杰、郭新宇、徐君豪、张陆坤、赵玉轩、

新鹏、了了、程程、于瑞、范思哲、高子涵等。总监制蔡静，监制蓝蔚，作曲多米星空，配乐郑欣然，录音房大文，制作刘新兵，编辑蓝蔚、邱乐群，剧务徐斌、邓翔、叶兰凤、侯小艺。

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章，夸赞。我拎着一只空铝皮桶走向猪圈。我家的桶都被规定了具体用途，打水的，放米面粮油的，喂猪喂鸡喂鸭的。这只桶专门用来搅拌盛放猪食。1982年，我家养了两头猪。4月末的这一刻，两头猪见我走近，停了闹腾，盯住桶，努力辨认。只需片刻功夫，他俩便认出这是猪食桶，口水扑啦啦从他们嘴里滴下来，咕啊咕啊，从他们的喉咙里蹦出高亢有力的叫声。他俩还将粉色柱状皮头拱进栅栏缝，拱进来，退回去，再拱进来，每次都竭尽全力。上下两排水杉木以及竖着的十几节同样的水杉木构成的这个栅栏式猪圈栏，在他俩的拱动中颤动不止。栅栏两侧是用来将其固定在墙上的钢丝和铁钉，前者嘎吱嘎吱地响个没完，后者似乎随时会从墙体上脱落。
1: 老实点。
0: 我把桶放到石槽外的栅栏下，这桶对我来说过于高大，与其说放，不如说摆。咕啊咕啊，俩猪反倒因为猪食桶更加近在眼前，发出更为急躁的叫声，破坏性的动作更加猛烈。卷栏曾多次因俩猪的暴动被弄裂或掀翻，我很怕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卷栏是爷和母妈不在家时被猪弄坏的，我担心爷和母妈会觉得我没管好俩猪。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那时对爸爸妈妈的称谓有多种。我和我舅舅家的孩子称爸爸为爷，妈妈为母妈。我家侧后方的一户人家，孩子喊爸爸为父，对妈妈的叫法听着像羊叫，恩咩。我有个远房亲戚，这家的孩子喊爸爸是呜啊。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学着别人家的叫法喊母妈为恩咩，喊爷为父呜啊，他俩都没好意思答应。此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开这种玩笑了。他俩是那种内敛含蓄的人，开玩笑算是一种亲密互动，他俩不习惯。我急急忙忙地将桶里的勺子拿起来，伸到俩猪面前甩了甩，让他们误以为我马上要给他们喂食。
1: 别急，

0: 别急。
1: 俩猪的叫声变得平和，说甜美都可以。他们也不再有任何破坏圈栏的动作。就这样，他们叫唤着，一步至食槽边，开始挤来挤去，争抢最佳进食位置。这是两头长相相似的猪，全都身披白毛，面颊微凹，都有一对直立脖耳，背腰长而平直，四肢高壮结实。它们的块头却有明显区别，一个仿似另一个的精缩版。壮硕的那头一贯是个霸道的主，他开始用厚重的身体撞小个子，狂怒的尖叫声从鼻腔里滑出，气管长虹地穿行在猪圈狭窄的空间里。
0: 大圆，别欺负小圆。
1: 我将桶提得离开地面最多两厘米，把桶口往大块头眼前倾斜，尽量让他看清桶内全貌。大块头将两只蚕豆粒大的黑眼珠锁定在桶里，终于发现那里面没有一粒猪食。他发出得知受骗后的沮丧恼怒的尖叫，离开了圈栏。小个子的眼睛居然比大块头的大，他将眼珠子对准大块头，左右转了一下，而后放低了声音，尾随着大块头往猪圈里侧走去。他是一头善于审时度势的猪，在与大块头的长期相处中，他早已学会了坐也要坐出使大块头跟班的样子。猪圈连着茅坑，中间隔一面墙，在墙的最里侧下方设有一个与茅房连通的洞，洞内一小片地面略凹陷，那是给猪排泄的特定位置。然而三四个平方大小的猪圈里不止那一块区域，整个青砖地面上，就连里侧另一面墙下铺着的一堆干稻草上也零星沾着猪粪。这些干稻草是供俩猪睡觉时垫身子用的。爷和母妈经常骂着俩猪，说他们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把铺在身下的干稻草弄脏。我跟爷和母妈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个家伙都谈不上笨，把踩过粪便的脚踩到自己的床铺上，把自己的床铺弄脏就是笨。照这样说，我的同桌陈二逢更笨。三年级，也就是去年，陈二逢还在课上尿了一裤子呢。陈二逢的成绩在班上虽然排中下，智商绝对是正常的。以我的理解，陈二逢尿到裤子上那回，是眼看着要下课了，他就没向老师喊报告去厕所，就出事了。我好几次就险些酿出这种事故，幸亏我终究放胆喊了报告。眼前这俩猪犯了那样的错，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比如他们有时会莫名的高兴，继而奔跑起来。猪圈场地太小，他们跑得忘了形，踩到不该踩的地方。晚上睡觉起身，黑灯瞎火的，不小心踩到了脏地方。夜里困意太浓，不想起身，便在睡梦中尿了起来。我甚至觉得俩猪都聪明，比如被我唤作大圆的大块头，此刻他本想趴到干稻草上去的，却看到了上面的污迹，便不愿躺上去了。小圆也跟他一样，俩猪又看看其他地方同样被他们弄脏了，更不能供他们躺下，于是开始发出那种表示他们很烦躁的尖叫声。俩猪有各种各样的叫声，每一种叫声都对应他们的某种情绪，这么会表达喜怒哀乐，他们怎么可能不聪明？家里没人时，我喜欢跟他们说话，那些时候我恍然间会觉得他们是跟我同龄的两个朋友。家里有人，我是不会跟猪说话的，怕被人笑话。在我看来，有些大人还有个别烦人的大孩子，总爱拿小孩子说笑。 他们这么做时通常不需要理由，就仿佛在路上碰到一只小动物，挥手让它跑开那么自然而随意。跟猪说话，那些平常不爱取笑小孩子的大人或大孩子也会把我笑话死吧。
0: 大圆小圆，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千万别往那些脏地方上躺。
1: 我叮嘱着，皱着眉头看了眼猪圈里的满地污迹，艳羡地把目光别开了。我拎着桶走到猪圈西侧，那儿是一盘木板作壁、竹子和茅草做棚的小棚子。我将桶搁在棚外，进去打开一只装稻糠的麻袋，拿起旁边一只瓢，舀了半瓢稻糠倒进桶里，又打开另一只装麸子的麻袋，往桶里舀了四分之一瓢麸子。然后我将两个麻袋撒好，拎着桶越过天井，向猪圈侧前方我家的后门走去。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那时许多人家是这样的格局，前面一排三到五间的大瓦房，后面也有一排矮小的房子或窝棚，后者通常是茅房、猪圈、羊圈、鸡窝之类。两排房子之间算是院子，这院子有全封闭的，有半封闭的，也有两头都敞开的。不管封闭程度如何，人们都叫它天井。我家的天井视觉上不算完全封闭，有一头开了一个很宽的铁栅栏门，目光越过这门，可以看到我家和邻居家的菜地。俩猪见我拎着桶远离他们，声音里充斥着怒音，对着我的背影狂叫不已，仿佛在控诉我：你玩我们吗？要把我们的早饭拎到哪儿去？或者快点回来，我们要饿死了。或者人呢？人哪儿去了？我没有去理会他们的叫声或控诉，穿过空无一人的堂屋，我走出房子的前门，来到东厢房顶头那口井旁。我将铝皮桶搁到地上，提了井旁那只系了绳子的小铁皮桶，慢慢将它放入井中。铁皮桶底一接触井水，我用力一抖，它便在水面上打了个个，井水迅速将桶整个吞没。就在桶将要迅速下沉的瞬间，我猛地往上收绳索，直到将满满一桶水吊上来。那一年我长得极其瘦小，瘦小到如果不跟不认识我的人说我十岁，对方会误以为我最多八岁。用吊桶打水，小孩子一般不怎么会，我却不是一般的会。我很擅长做家务活，并且我非常得益于自己比别的孩子会做家务活。
0: 你看看人家早清，不光爱学习，家务还干得好，跟你一般大，干得这么好，你怎么就不会呢？
1: 经常会有邻居拿我举例，来督促自家孩子干活。每当我从旁人口中得知这种事，会窃喜，并且更加卖力地学习我尚且不会的活计，同时暗中期待下一次听到这样的传言。我吃力地两手合作着，将水倒入铝皮桶中，而后半提半拽，将铝皮桶弄到堂屋前方的空地上。空地西侧种着一小片莴苣，那些莴苣每一颗都粗壮挺拔。我去屋里拿了铲刀，铲了几颗就要开花的莴苣，抱到空地上。然后我剥除了枯黄的叶子，又开始剔青绿的叶子，后者马上要被我切碎，扔入铝皮桶中，与先前的稻糠、麸子、水共同搅拌成那俩猪的早餐。剩下的莴苣杆将被我放进灶房，留作炒菜用。
0: 给你们送早饭来了。
1: 几分钟后，我在俩猪疯狂的欢叫声中，气喘吁吁地来到猪圈外靠近食槽的位置。我休息了片刻，克制着心中对猪的畏惧，像爷和母妈喂猪时那样 一手提着桶的吊环，一手护持住桶的底部，试图往石槽里倒猪食。这个动作需要太多的力气，对我来说难度很大。虽然我会用巧劲儿，但还是没法将猪食倒入石槽内。最终，我还是懊恼地去一边拿来勺子，一勺一勺往石槽里舀猪食。等把猪食舀出一多半后，才提起桶将鱼食倒入槽中。终于喂完猪食，我感觉累极了，两腿打晃。我抬头向东边的屋角上方看了看，太阳明晃晃地支棱在尖尖的屋角上。早晨已经过去了，我估摸了一下时间，应该已过九点。在爷和母妈回来之前，我要喂的除了俩猪还有鸡，羊是不用定时喂的。那些鸡的早餐跟猪食不一样，要重新拌。此外，我还要将房里房外用扫帚扫一遍。我不知道爷和母妈什么时候回家，但我要求自己在他们回来前干完这一切。没错，这是我自己的要求，并非爷和母妈的要求。之所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如果爷和母妈回来看到我干了这么多活计，会开心地夸我几句。我特别爱听别人的夸赞，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我爱做家务，做得那么棒是为了获得赞美。生活中似乎没有比获得赞美更让我高兴的事儿。前几天我们进行了一次考试，我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怎么样，希望成绩好也可以得到爷和母妈的夸奖。将鸡喂完，打扫完家门口的那块空地，我正开始清扫天井，母妈扛着锄头回来了，爷没回来。七点多钟我起床时，发现爷和母妈不在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爷和母妈一早就去远田干活去了。我家有两块承包地，离家超过两里地。现在我纳闷，母妈回来了，为什么爷没回来？正揣测着，就听母妈问：
0: 早饭吃了没？
1: 母妈放下锄头，抢过我手上的扫帚扫了起来。他们早上出门时，我还没起床。母妈和爷吃过早饭去了地里，把我的那份早餐捂在了锅里。
0: 吃了的。
1: 我看到母妈三两下就把天井里我没来得及清扫的地面扫干净了。她扫地特别用力，扫帚在硬土的地面上划出浅而整齐的痕迹，将那一片地面扫成一幅画。画中春雨丝丝缕缕地拂过晴空，我盯着这块地面，羡慕母妈的力气，以及她扫地动作的干脆和决绝。我看着母妈，在心里矫正自己的扫地动作。母妈是大人中都很少见的干活好手。我在家里学干活，首要的效仿对象是母妈。在这方面，母妈当仁不让，是我的师父。我早在七岁时就跟母妈学会了喂猪、喂鸡，学会了扫地、洗衣服、做饭。近两年我学会的农活越来越多。
0: 吃了就好，一会儿收拾下跟我去舅舅家。
1: 母妈扫完猪圈前的地面，看着猪圈里肮脏的地面，皱了皱眉头。
0: 猪圈几天没打扫了？嗯，
2: 去干什么？
0: 今天是外公的忌日。
1: 外公是我们家族最敬重的人，虽然他去世了，但他的威望还长存于我们之间。他的忌日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日子。虽然如此，我还是不想去舅舅家。我不喜欢去亲戚家，最不喜欢去的亲戚家正是舅舅家。原因有很多，有些是我说得清的，有些是我说不清的，反正就是不喜欢去。 偏偏母妈最喜欢去的正是舅舅家，这也可以理解嘛，自己的哥哥家，她当然愿意去。我从来没有把我不喜欢去舅舅家的想法表

0: 去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这块平原的乡下实施，经过一次春耕和秋收，大多数的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手上，但还有几种田地，比如种着水杉的几块林地，临河的几处藕塘，还有没人想要的几处坡地，暂时没分出去。这些地就还像以前生产队时期一样归集体管理。整个农业合作社时期都任职大队植保员的爷，偶尔会被村委会叫去履行植保员职责，只要村委会叫，无论家里多忙爷都会去。为这个事儿，母妈跟爷闹过几次不愉快。
1: 那我可以在家里做事情。
0: 我看了眼灶房前面的一只盆，那里面泡着我和爷母妈昨晚换下来的衣服。
1: 我洗衣服。
0: 母妈停下手上的动作，眼中浮现出失望。有一次是夏天里，我坐在寂静的荷塘边，看着满河的浮萍发呆，一条青色的水蛇叮开几片浮萍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虽然那蛇将头探出水面后没再有下一步的行动，比如游走，荷塘仍旧是寂静的，但在我看来，荷塘上面变得动荡起来，如同雨夜里梦中某个风起云涌的场景。
2: 你这孩子呀，其他都好，就是不爱出门，不爱见人，一说到出门呐，你就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0: 母妈叹了口气。
2: 哎呀，不过也正好，今天舅舅家来的亲戚多，你去练练胆子。
0: 一听说舅舅家今天要来的亲戚多，我更是不想去了。我把头低下，不再吭声，浑身都写满拒绝。母妈看着我，眼睛里的失望更多了。那失望变成了飘至月亮前方的乌云，遮盖了月亮的光华。每当母妈明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我就会不安。
2: 哎，不去也行，你不是想在家干活吗？这样好了，如果我吃完中饭回来时啊，你已经把猪圈打扫了，你就可以不去。
0: 我看了眼猪圈的地面，不要说叫我打扫，让我站进去，就站那么一小会儿，我都受不了。爱干活的我，有两样活是不愿干的，一样是打扫猪圈，另一样是把手探进鸡窝里取蛋。原因一个样，猪圈和鸡窝里都有粪便，这猪圈通常三四天打扫一次，也打扫居多，有时母妈也会打扫。
1: 那我还是去好了。
0: 我知道母妈不会让我打扫猪圈，这么说是用来激我，这一点我还是看得明白的。我最终决定跟母妈去舅舅家，是因为我不想让母妈换成那样的目光看我。我喜欢看到母妈用她那两只亮亮的眼睛看我，像是有笑声随时会从里面蹦出来的那种明亮。我爱干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多干一点，母妈就可以少干一点，母妈没那么辛苦了，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少一点，我就可以多从母妈眼睛里看到那种笑。我总觉得母妈太辛苦了。
3: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来！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7: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

0: 小妖还有啥绝招？
1: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2: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1: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0: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3: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4: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3: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5: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4: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4: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4: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 或官服的里面，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4: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4: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7: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4: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4: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2014年 APEC 会议中被作为国礼送给各国家领导人配偶的手包繁花，2018年代表国家对外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 202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颁授的七一勋章，全部采用了精湛的花丝镶嵌作为制作工艺。而这项工艺萌芽于燕赵，繁荣于明清，经历2000多年，在燕赵大地上从未中断。廊坊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维胜参与了多项国礼的制作。
8: 2014年北京举行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其中有三件国礼有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繁花的手包，花丝做的。
4: 最近马维胜正在参加首届北京国际非遗周展览，把象征着燕赵一风的各种首饰头冠向国外友人进行展示。
8: 2008年呢，这个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被评为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衣服呢，这个也给人做。你像这个腾讯呢，他是在做某款游戏的同时，游戏人物里边的穿戴，自己厂里边啊，包括我们从电商上这些卖的这些什么镯子呀、胸针啊、吊坠啊一类的。
4: 花丝镶嵌传承千年，历经坎坷却经久不衰。它位列燕京八绝之首，采金为丝，妙手编结，镶珠嵌翠，视为一绝。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9: 国家级的非遗花丝镶嵌，如果往上追溯的话，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影子了。当时这种工艺叫错金银，青铜器物嘛，开凹槽，表面开得比较窄，里边开得深一些，那么把金片和银丝、金丝银线捶打进去，在表面用一种错石、错平磨光，黄金和白银、金银交相辉映的感觉是非常华美。这出自于战国时代的中山国，距今年代是2400年。错金银，虎吃鹿，同屏风座。它的功能是屏风的底座，它的造型是老虎吃鹿的形象，这是大自然当中弱肉强食的表现，也是中山人想逐鹿中原野心的象征。老虎身上的这个斑斓流畅的羽毛，小鹿身上的花纹与斑点，都是错金错银工艺。
4: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300多年过去了，燕赵大地的工匠们辛勤付出，兼容并蓄，错金银到细金，技艺一直在传承发展，从未中断。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9: 过了300年之后，2100年前，我们馆里还有西汉汉武帝年代出土的金缕玉衣，工艺可以被称为细金工艺，是用金丝穿玉片，玉片四角钻孔，用很细的金丝穿过玉片，编缀成一套衣服，古代叫做玉匣。史料的记载叫汉帝送死皆诸如玉匣，金丝长一般在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0.08毫米，比较接近于我们的头发丝儿。所以汉代呢，用这么细的金丝12根合成一股，用这一股一股的金线来编缀这套衣服。
4: 明清时期，奢靡的宫廷生活将花丝镶嵌技艺推向了顶峰，金冠、凤冠和各种首饰都登峰造极。1956年，定宁地宫出土的一件金丝盘龙翼上冠，是明代万历皇帝生前心爱之物，也是花丝工艺的代表之作。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9: 工艺是没有断的，总书记说我们中华文明的特性就是有统一性、连续性，使得这种工艺一直在传承发展，到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属于燕京八绝之一，古代是给宫廷、给皇室去做这种艺术品、工艺品，可以做首饰、衣服上的装饰物，但这个手艺是代代相传的，中山人或者是汉代工匠的心灵手巧。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的祖先擅长学习外来的先进技术，他借鉴了两河流域的黄金的这种细金工艺的制造技巧，学习和借鉴和交融互化，中国伟大的工匠精神，辛勤的汗水创造出了不朽的杰作。
4: 花丝万缕织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这项燕赵古老技艺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载古艺， 燕赵儿女也一直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廊坊大厂花丝

0: 嵌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威胜。
1: 我父亲做出的贡献比较大，有一种工艺呢叫做恰克图，源自于俄罗斯，研究就研究了三年之后是终于也是成功了啊，花费了我父亲当时的存款有30万人民币，与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花丝镶嵌来一个大融合，器型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花纹样式来讲跟咱们中国传统的都不一样了。传承呢肯定不能让他从我这儿断了代，明年扩建厂房，从网上发招收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学，大力提倡非遗技校园嘛，高校的学生去讲课呀，这给他们现场演示啊，通过咱们这个各种的这个网络平台，这项技艺啊，他以前啊他一直在宫里来的，他就是服务这个皇帝啊妃子他们的首饰啊，那时候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见，一直到去国家这个非遗啊大力的宣传这个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慢慢慢慢的才让普通老百姓知道这些这项技艺。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天空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它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3: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2: 明白了，
3: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2: 等等，
3: 您给1.9块，
2: 少
3: 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
2: 您老师，
3: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2: 多少钱呢？
3: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

0: 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1: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1: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0: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0: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
0: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2: 怎么了？
1: 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1: 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
1: 得了，
2: 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他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接，
1: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来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

0: 子。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不可能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的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啊？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儿。
6: 五年了。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3: 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嫂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
1: 这
3: 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还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3: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3: 嘿嘿嘿，
1: 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
1: 啊，
3: 我们村啊。
1: 啊，
3: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3: 你还拿着、
1: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

0: 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呸！我
0: 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

0: 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郝先生，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吗？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

0: 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1: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11: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是7月1号。一个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光辉日子。您看啊，105年前呢，随着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红船上闭幕，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了。也从那一刻开始啊，这艘小船呢便承载起了亿万人民的期盼，穿越了100余年的惊涛骇浪，驶向了今天的星辰大海。105年，岁月沧桑。但是党的那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却历久弥坚的。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梨园风呢当然也要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了。因为在这100年的峥嵘岁月里啊，无数革命先辈的英勇故事早就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了，化作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皮黄唱腔，代代传唱，生生不息。穿岭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当熟悉的皮黄腔响起，您是否想起了那些闪耀在戏曲舞台上的红色记忆呢？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啊，将带您重温4段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的巅峰唱段。听阿庆嫂的机智从容，品李铁梅的坚定信仰，看杨子荣的豪迈气概，赏柯湘的从容刚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声锣鼓啊，咱们也不敲别的，就敲一段属于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首先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演唱的《洪湖赤卫队》中最振奋人心的核心唱段《 自从来了共产党。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今天呢是7月1号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咱名家名段啊，当然要拿出这看家本领了，用铿锵的皮黄、醇厚的唱腔，向党献上最诚挚的祝福。那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啊，也是为大家精心挑选了4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他们呢不仅是戏曲舞台上的丰碑，更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熟悉的锣鼓经和皮黄唱腔中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咱们先来听第一段啊。提到这个现代京剧，很多人脑海里啊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沙家浜。这出戏里的智斗可以说是

0: 家喻户晓。今天呢，咱们要听的这段正是阿庆嫂在茶馆里那段最经典的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段唱腔啊，不仅旋律是朗朗上口，更是把阿庆嫂那种沉着机智、八面玲珑的性格刻画得如沐三分。
1: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啊，抽一支。

好，咱们听完了这个江南水乡的机智，我们再来感受一段北方革命家庭的铁骨柔情。在现代京剧《红灯记》里啊，当这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将这红灯的秘密和盘托出之后啊，这李铁梅的内心那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段《听吧奶奶说红灯》啊，正是李铁梅在听完家史之后的核心唱段。那这段唱的字字泣血，句句铿锵啊，唱出了革命后代继承遗志、前赴后继的坚定的信仰。

穿林海，跨雪原，哎，这是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那段脍炙人口的打虎上山啊。这段唱腔呢，气势磅礴，是高亢激昂，把这侦察英雄杨子荣那种大智大勇、孤胆深入敌巢的豪迈气概，可以说展现的是淋漓尽致了。那这段呢，不仅是京剧老生唱腔的巅峰之作啊，更是英雄主义的完美诠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段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选段。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极具女性力量的经典唱段，乱云飞，松涛吼，群山奔涌。那这是现代京剧《杜鹃山》里柯湘的一个核心唱段了。那这段唱腔呢，不仅旋律优美，跌宕起伏啊，更是将人物在危机关头的那种坚定的信仰和从容的气度，通过极其丰富的板式变化给展现了出来。它既有大青衣的端庄，又有革命者的刚烈，在京剧现代戏里啊，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杜鹃山》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这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豫剧《朝阳沟》，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魏云演唱的《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

袁氏的严先生点播的是黄梅戏《天仙配》啊，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韩再芬、黄新德联袂带来的夫妻双双把家还。

好，接下来请欣赏陆泉的贾先生点播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宇演唱的《红灯记》，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保定的赵先生点播的著名河北梆的表演艺术家张淑敏的作品《河北梆的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

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9: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10: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0: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0: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

0: 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成花姨怎么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
1: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回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2: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3: 春花真棒，
1: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5: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7: 嗯，
8: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

0: 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0: 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1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3: 我是秦三门，
14: 我是郑车明，
15: 我是吴宇良，
14: 凝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6: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1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哎，我说老丈人，你们这怎么是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哎，
1: 这是我们的相逢。哦，
0: 相逢。哦，哎，停了停了。哦，哎哎，您再请回来不？哎，这楼上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哎，
1: 这也是我们的相逢啊，
0: 还是相逢。哎，停了停了。哦，哎呀，这个相逢可真不怎么样啊，还得摸着黑上楼。哎呀，真黑啊。嗯，哎呦，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哎呀，黑啊。嗯，哎哎，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他还真着急，先上了床了啊！啊，媒人，你我今日成婚，真乃是天作之合。嗯，看天时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2: 慢着，慢着，慢着。奴家还有话说呢。
0: 怎么着？你还有话说？好，你说说，我听听。
2: 奴的师父也曾说过，奴的终身当配卞姬，如今你强迫成亲，又日弄恼了我家师父，你可惹不起他。嘿，
0: 他还有师父，他管得还真宽啊。那我问问你，你师父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
2: 提起师父非比寻常，性情豪爽，除暴安良。哦，你若知起呀，也走了账。你又不信呐，请你尝尝。嚯，
0: 尝尝，你得了呗。今儿个就是你师爷来，我也得成亲。
2: 怎么着？一定要成亲？
0: 一定要成亲。
2: 不在。研究研究啦，
0: 没什么研究的啦。
2: 好，脱衣裳睡觉。嘿，
0: 这倒干脆。你等着我。哎呦，哎，等我啊。哎呦，真黑黑。
2: 这是我们的香风吗？
0: 这香风真不怎么样啊。这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是啊，到时候咱们摸。哎，
0: 好好摸啊。
2: 摸着就睡。哎，
0: 摸着就睡啊。哎，您等着我啊。
2: 怎么样了？哎呦，
0: 别赶路呀。
2: 着急。
0: 哎呦，这真黑。
2: 怎么样了？哎呦，别着急。
0: 哎，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呢。哎，
0: 等我摸过去啊。
2: 摸，慢慢的。咱们摸着就睡。
0: 摸着就睡啊。嚯，真胖啊。
2: 这是你的造化。
0: 造化啊。什么人？
3: 我是你和尚祖宗。
0: 起立！入洞房，
3: 不用了。
0: 起立！哎，
4: 好戏押韵。

0: 姑奶奶，
1: 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再拜了也见不着面了。

0: 看看你，劝我你倒哭起来了。得了，孩子，别哭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1: 妈，我不哭了，您也别难受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
0: 哎，这就对喽。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妈，我来问你，16年6月18日。

记得。

0: 不错了，怎么又一直客位了？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我也瞧出来了，不但红，红的还要发紫了。再伺候伺候您。

0: 是
1: 一直客位，这会儿要一直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0: 不必多言，快去。
1: 是了，您瞧见没有，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宅我也没熬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一直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步步高升。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千麦浪里

0: 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0: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4: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节目开始，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的西柏坡，苍松翠柏。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一处土坯房前，游客络绎不绝。讲解员说道，就在这太行山区的老山根儿，有一个不大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很特殊，似熠熠闪光的大明珠，指引着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路。主播华三农一起说一说这段红色历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及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录音报道，为中国高铁装上国产膝盖。下面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0: 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主组织进行表彰。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路走来，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造就新的更大辉煌。作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诞生地，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深挖红色底蕴，联动特色农业、丝网加工和红色文旅，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来听报道。
1: 漫步台城村，道路两侧绿树成荫，红色彩绘生动鲜活。坐落村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常年游人如织，成为群众追忆革命历史的红色阵地。
2: 在1923年的夏天，龚永涛回到家乡，他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开办了台城平民夜校，让农民走进了学堂。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 百年传承，薪火不息，这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早已成为台城村增收致富的底气和动力。依托集体合作社，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油菜、苦参、芍药等经济作物，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耽误。
3: 我的地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每年每亩地是1250块钱。下一个时间，我在我们村丝网企业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左右，比以前种地强多了。
1: 立足安平丝网之都的产业优势，台城村传承先辈敢闯敢试的劲头，村党支部牵头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开拓市场、升级产业。在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下，村民张文林家的旱网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产品销路、经营效益同步提升。如今，全村80%村民从事丝网加工，村里各类加工企业超2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
4: 换了这个新设备以后，生产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效率提升了10%，一年的话就是净利润能挣个10万-20万吧。
1: 既要产业兴旺，还得生态宜居。这几年，台城村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村里复原平民夜校、支部大灶等历史场景，高标准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和优美的乡村风貌，2024年这里成功入选全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2025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
5: 我们讲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农业、手工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的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方案。本次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从赛事源头打通技术供给和产业需求的双向通道，实现参赛技术、产品和雄安农业应用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初夏时节，唐山市丰南区的土豆陆续进入采收期，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对成熟的土豆进行分拣、装袋和装车。和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土豆产业主要依托订单农业模式运行，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价格波动大的后顾之忧。这种模式让农民在播种前就锁定了销路和收益，真正吃上了增收致富的定心丸。 在采收现场，大型农业机械穿梭其中，大幅降低了人工劳作成本，也使播种管理到收获的全流程更加标准化高效化。小小土豆已经成为当地的优势富民产业。库伦纳尔湖畔，百鱼做烤架，整齐列阵，炭火噼啪作响，羊肉焦香四溢。6月27日，以全国烤羊争霸、相约美丽沽园为主题的2026中国沽园第四届全国烤羊大会在张家口市沽园县正式启幕。来自全国20余个省区市的120支队伍参赛。本届大会不止于舌尖上的盛宴，更着力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草原文化空间。同步开设的特色非遗文创集市上，坝上藜麦、燕麦制品、非遗美食、草原文创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选购。从一次节庆活动到一条增收链条，沽园县逐步举办四届的全国烤羊大会正成为沽园深耕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高阳县是全国闻名的纺织之乡，但是印染环节长期存在着布局分散、高端工艺缺失等等问题，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绕不开的瓶颈。补链强链全县实施总投资14.25亿元的印染入园提质项目，随后研发了纳米铜抗菌工艺，抗菌性能稳定，远超市场通用标准。高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许盼说，依托共享染整车间的先进抗菌工艺，全县的抗菌毛巾年产值从2024年的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7亿元，增幅超40%，产业高端化步伐持续加快。下一步，高阳县将利用智慧园区管理平台，打通各个环节，引领全县30余家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让高阳纺织品牌越擦越亮。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接下来播出主播话三农。
6: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夏日的西柏坡苍松翠柏，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一处土坯房前，游客络绎不绝。一阵清脆的快板声响起，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范浩天说道，就在这太行山区的老山根儿，有一个不大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很特殊，似熠熠闪光的大明珠，指引着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掏出手机录像，有人大声喊了一声好。这里提到的土坯房啊，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如今屋内陈设如初，几条旧条凳高低不齐，墙上悬挂着鲜红党旗，没有鲜花，没有扩音设备。毛泽东同志当年正是在这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同志说，这是进京赶考的日子。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在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座谈时，郑重表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份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从未褪色。临近中午，沿着中共中央旧址西侧的小坡往下走，不到五分钟就来到了西柏坡招待所。招待所里很热闹，门口停着多辆大巴车，前台也是围满了办理入住的游客。招待所负责人掩耳

鹏站在门口，一边擦汗一边说，声音里确实是透着兴奋。严二鹏是土生土长的西柏坡人，2004年大学毕业之后，因为看好家乡的红色旅游资源，他就回乡，从父母手中接管了农家乐，成了村里第一批吃上旅游饭的年轻人。现在这里能够同时接待600多人的餐饮，最多的时候接待过1000多人。为了更好地接待红色研学团队，他联系了党校的老师开展红色培训，光是今年就培训了30多次。在西柏坡村，像严二鹏一样吃上旅游饭的人不在少数。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西柏坡村党支部书记王东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一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而在2013年，村人均收入只有几千元。十年来的大变化背后是西柏坡村持续提升的旅游品质。村史馆建起来了，民俗村也落成了，沉浸式实景演出《梦回西柏坡》推出了，红色旅游的金名片越擦越亮。看看今天的西柏坡村，白墙灰瓦的农家院整洁漂亮，平坦宽阔的马路通到各家各户，污水处理、文化长廊、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严二鹏说，外婆当年推着小车卖茶水那会儿，肯定想不到现在村里能够发展成这样，以后的西柏坡还会更加红火。

0: 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4: 更续红色血脉，
3: 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录音报道，为中国高铁装上国产膝盖。一张拍摄于10多年前的老照片，定格着大国工匠管义辉通宵攻关的身影。这张晨光里的影像不仅记录下中国高铁突破技术壁垒的艰难历程，更见证了一对党员师徒薪火相传、初心不改的动人故事。
4: 凌晨4点，破晓未明，中车青岛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转向驾车间里依然灯火通明。大国工匠管义辉正带着徒弟李志祥试制 CR450 轴箱体。管义辉既是带徒授艺的工匠师傅，也是李志祥的入党介绍人。李志祥，
12: 作为一名青年工匠，我曾经也迷茫过。我有时候会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死磕一个零件，你说它的意义在哪里？
4: 面对刚入行青年技工的困惑，师傅管义辉用日复一日的身体力行给出了最真切的答案。管义辉，
6: 我记得那次是凌晨4点以前，我们把一种新的产品做出来了，这种很关键的一种产品做完了以后呢，自己感觉有点感慨万千，觉得这段攻关的日子应该留下一个念想，留一份记忆，于是我就拍了一张照片。
4: 管义辉口中的关键产品就是被业内称作高铁膝盖的轴箱体。高铁飞驰，转向架是整车的双腿，而轴箱体就是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关节。长久以来，这一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 曾是制约中国高铁自主发展的一大痛点。2012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正式立项，这意味着中国高铁要彻底摆脱外来技术依赖，打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品牌。从零起步的攻关之路布满荆棘。管义辉：
6: 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从零到一，关键尺寸必须在0.01毫米以内，其实就是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了。做加工的都知道，做切削过程中呢，它的金属材料，它因为受力，它会变形，会发热。那这种变形会影响对装的精度。我们前前后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推倒重来。
4: 900多个日夜，2000多次试验，在一次次失败中咬牙前行。管义辉身上始终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力量。管义辉，
6: 200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党员就应该把这种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刻在心里，关键的时候我们应该能站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有豁得出去。
4: 在家人眼里，这份扛在肩上的责任却有着另一番模样。周湘体公关最焦灼的时期，女儿管雅蒂最温馨的记忆竟然是父亲身上的机油味。管雅蒂：
13: 小时候其实我不懂，我觉得我老爸每次回家都弄得家里一股特别大的机油味儿。但是有一段时间爸爸他特别特别的忙，每天晚上很晚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候甚至还不回家。那段时间他留给我最多的也是他的背影。正好这段时间我妈妈也在上夜班，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害怕自己一个人睡觉，我甚至很想念爸爸回家的时候那股浓浓的机油味儿，闻到就会让我觉得特别安心，特别安全。
4: 带着这身洗不掉的机油味儿，怀着这份信仰，关义辉和他的团队最终创新性地提出了短元宵和微变形控制工艺解决方案，把冷冰冰的图纸变成0.01毫米的精度。一名共产党员在国之重器最需要的地方，用行动诠释了大国工匠精神。这份赤诚与执着，李志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也想做和师父一样的人。李志祥：
14: 我是刚进公司，当时是我师父带我学徒嘛，然后是当时干 220K 那个集装企业，然后是我们比较急任务，当天是晚上干到12点之后，我们整个程序编好了，我说我师傅你去找地方休息吧。结果呢，晚上3点左右又跑过来看，看完我加工的活儿，他亲手去量看尺寸对不对，啊，看有没有问题。看见师傅冲在一线攻坚克难，用党员的身份扛起了责任，我特别触动。我当时就想和他一样入党，我师傅还是我入党介绍人，入党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坚守。
4: 师傅的精神力量，就是李志祥要追的光，这束光驱散了他曾经的迷茫。这位在徒弟追光路上的领路人，在同事眼里也是个永远让人心里有底的主心骨。提起关义辉，老同事马文波脱口而出：
15: 关义辉这个人关键时候真能顶上去，常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关义辉是拥有金刚钻橄榄瓷器活。2017年，复兴号首次装上国产轴箱体。2021年抢修时，我们做了一个检测，历经100多万公里的疾驰，轴箱体那个关键尺寸的偏差仍控制在0.01毫米。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追上了，而且超越了。
4: 如今的转向架车间早已迭代为现代化柔性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立足新起点，李志祥和青年团队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服务 CR450 高速动车组项目。450公里的设计时速，对轴箱体的结构强度、综合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李志祥：
14: 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吧，就想起我入党之后师傅跟我说的， 再想想师傅和他的团队能够坚持900多个日夜，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一下呢？我也是党员，我是不是应该不怕苦，因为甘于奉献？我应该像他一样去坚持下去，为32450灵活世界去努力。
4: 像李志强这样的优秀人才正在不断涌现，成为生产线上的中流砥柱。从业至今，关奕辉不仅埋头攻坚，更倾心育人。他先后培养出40多名优秀技能人才，多名徒弟成长为全国央企技术能手，在国际技能大赛摘金夺银。在关奕辉看来，工匠最高的荣誉从不在墙上的奖牌，而在万里飞驰的列车之上。而这份荣誉之外，最让他欣慰的是信仰与精神的代代相传。关奕辉，
6: 其实比起荣誉来，我最自豪的是看到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在新一代的技能人才身上扎了根传了代。我认为入党是对一名工匠意味着两种东西，一是他的匠心升华为初心，从军一求军变成了先锋模范；二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现在我带的这些徒弟身上那股不服输的拼搏劲儿、啃硬骨头的韧劲儿，跟我当年通宵攻关时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说实话，看着徒弟们一个个都站上比我更高的领奖台时，我很高兴，比我自己拿奖还高兴。他们重接了我的接力棒，我们工人才能一茬比一茬强，这是最有价值的事。
4: 光影流转，初心不改。一张凌晨四点的老照片，见证着中国高铁从依赖洋基因到自主领跑的伟大跨越。如今，国产轴箱体不仅守护国内高铁安全运行，更搭乘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关奕辉式的产业工人、党员工匠，用精益求精的工艺、甘于奉献的担当，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动人答卷，成为中国制造行稳致远的最强底气。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钦差王大人微服私访，他改扮成算卦先生，来到泰来客栈，见到了客栈的东家恶霸拦路虎。那拦路虎在太师椅上半躺半卧。哎，先生，你这么年轻，你会算什么呢？
7: 我呀，王守仁笑了，我会六爻八卦。披流年，外带相面。
6: 嗯，你还会相面？你会相什么呢？
7: 我会猜骨相、摸骨相、蚂蚁神相。
6: 哟，会还真不少。怎么办？
7: 我想相面。
6: 行啊，
7: 不过我得想考考你，这相面都讲究什么？
6: 哦，
7: 相面呐，万般皆一理，不受失传枉费心，有人猜透其中意，才分贵贱与富贫。你就拿蚂蚁神像来说吧，相面先相五官，然后相三庭。什么叫五官呢？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耳为采听官。这三庭嘛，法脑盖为天庭，鼻为准头，下巴为地格。天庭要饱满，地格要方圆，准头要端正，这样人地主大贵呀。
6: 好嘛，你这相面还这么啰嗦呢。
7: 对呀，人生在世，相貌为主，人有内五行外五行，内五行是肝胆脾胃肾，外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天为一大天，人为小天。
6: 拦路虎说不对吧，人怎么能跟天比呀？
7: 可以比呀，王守仁说天上有雷雨电，地下有水火风，人有精气神，天有日月星，地有草木无数，人有毛孔无数，天有日月，人有耳目。
6: 拦路虎一听，把脑袋一扑棱，你胡说，不对不对。
7: 怎么不对呀？
6: 人有耳目跟天什么关系啊？
7: 哎，人的耳目可以比作日月，耳目能比日月，有眼睛比作日月，那要是没眼睛又怎么办呢？这下子把王守仁问住了，他微微一笑， 没眼睛啊，那不是阴天吗？
6: 哦，没眼睛是阴天，要是迎风流泪呢，那是假阴天儿，外带下毛毛雨儿。那眼睛要是有玻璃花呢，嘿嘿，那是疙瘩云儿。拉海倩早晚陛下，哎，要是烂眼边呢，火烧云烧的，要是一只眼呢，那是日食天狗吃月亮。
7: 爷和你真不含糊啊，
6: 哎，有点意思，想得好，想得好。书童于四儿在旁高兴了，哎，东家，咱不能不赏钱呢。
7: 那是，嗯，他今天给我算对了，我得赏。
6: 那你老赏多少啊？
7: 四儿啊，你说呢？
6: 嗯，赏多少都行，你老人家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顶少得赏100两。
7: 哦哦，
6: 蓝老虎一想，这小子吃里扒外，有算卦赏100两银子的吗？反正你不心疼，不花你钱，可话说出去了，他一咬牙，嗯，好，就赏100两。
8: 哎，好，我替先生谢了。
7: 别忙谢，我说先生，你得给我相相，你说我哥几个啊，我有几房老婆。王守仁心的话，你算上我的当，你那臭底儿那鱼刺儿都跟我讲了，我那算不对吗？鱼刺儿站一旁只挤咕眼睛，一说你可千万照我的话说，别说错了，说错了不但赏钱得不到，脑袋就行搬家。王大人说，东家呀，看你的相貌带出来你是弟兄二人，你排行老大，对不对？
9: 哎，对对对，那我几个老婆？
7: 你注定有7房夫人，不过你现在还不够，可能

0: 心想这几天我就为这事别弄你。先生，你真是活神仙。神在一旁说，
1: 是啊，算得真准，您这是略事如神。哎，可不能白算呐，对不对？东家，
0: 对，四儿啊，我能白叫的算吗？我还得赏钱。嗯，算完了，我一定重重有赏。
1: 小四儿说话了，先生，我们东家亏不了你，你再给东家好好算算，算对了，给你个300两、500两的，我们东家就当拔根汗毛，绝不在乎。
0: 拦路虎心的话，
1: 哎，这小四儿你损吧，干嘛我算一卦就花500两呢？拦路虎还挺好面，是个点头，
0: 对对对，老子不在乎几个钱，你算吧。
1: 哦，东家，你说我刚才算对不对？
0: 对，太对了。
1: 小四儿心的话都是我告诉你的，能错吗？王大人说，既然你叫我再给你瞧瞧，那我再你仔细看看，看你相貌。哎呀，你的鼻子大头冲下，主贵呀。于四儿这个乐呀，心的话，你这个算卦真损呐、啊！有大头冲上的吗？那是漏斗，你是真能虎啊！小虎不叫小虎，你可吹了个爆啊！就看王大人接着说：“准头冲下，接嘴唇，将来必是富贵人呐。”
0: 嗯，对对，我有福。你说我得有几个儿子？
1: 你是先开花后结籽儿。
0: 怎么叫先开花后结籽儿？
1: 看你的相貌，先有女儿后有儿子。
0: 哎呀，小先生，你越算越对。现在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大。你说将来我有几个儿子？
1: 将来你得有5男2女。
0: 拦路虎一听乐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小四儿，快快快，倒茶倒茶。我说先生，你看我这第七房夫人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到一块儿呢？
1: 东家，你站起来。拦路虎挺听话，他真就站起来，听王守仁摆布。哎，你咳嗽一声。
0: 嗯，对，好，
1: 嗓音清脆，声音洪亮，响若洪钟。
0: 嗯，足以轰动啊！
1: 过不了3天，你们就能合房成为夫妻。
0: 嘿，
1: 拦路虎这个高兴啊，抬头门都开了。
0: 好，那等我要是和他成了亲，我请你啊。
1: 王大人说，慢，你先别高兴，你得跟我说说实话。有事儿啊，别瞒先生。这个女子多大岁数？哪的人？家住何方？我给你好好掐算掐算，用八卦好好找一找，给你破解破解，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好啊，那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姑娘，嘿嘿，我抢来的。
1: 到这儿，你不用说了，这个人已经来了半个月了，对不对？
0: 对。
1: 哎，这姑娘从哪儿来的？
0: 哦，
1: 听她丫鬟说是从浙江余姚县。她姓甚名谁？
0: 姓李，叫李素贞。
1: 王守仁听到这话心砰砰直跳。余姚县是我的老家，我的未婚妻叫李素贞，死去的那个女子说的也是李素贞案。看来这是一个案子，但不知这个李素贞是重名还真是我的未婚妻。
0: 哎，东家老爷，这个女子她怎么落到你这儿呢？
1: 嗨，该着啊，我白捡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的假扮书生，领个书童就住在我这个店了。一进门就叫伙计看出来，以为是私奔的女子，在窗外偷听他们说话。哈哈，他们俩露出来了。那个书童是丫鬟，那个女的听说是个小姐，要进京巡抚，我就把他们抓住了。我一看长得太漂亮太美了，我就要收她七太太。嘿，她不答应，我找老妈子劝婚，她不同意，我叫手下人把她绑上吊起来揍一顿，她死不迎亲。这不，这小四儿啊在旁边给我出主意，他说，你老婆说她长得好爱她吗？别打死了，打死怪可惜的，人没气儿。

0: 你老不是白想吗？何不如把他压起来，放在后院的冷楼里慢慢劝，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慢慢的劝，天长日久啊，铁打黄粱磨绣针，公道自然成，慢慢就能应下来。我一想这不错呀，主意挺好，我就把他压到后楼上。哎呀，怎么劝也不行，气得我把他送到隔壁庙里。那个庙叫慈云庵，有老尼姑叫普惠，我让他劝，劝了好几天也没吐口，不但不应，还大骂普惠。普惠生气了，找我告状，我到庙里打他，为普惠出气，哪知那丫鬟百般的挡着护着他，以死相拼，叫我一顿劈鞭子把那丫鬟给打死了，装在口袋里扔到了荒郊树林之中。现在这女子啊还在庙里呢。哼，这个丫头可受了不少罪呀、啊。反正这么说吧，她不应亲就临折腾。要据先生刚才你在说，还是缘分没到。王大人听了这番话，嘴里没说，心里琢磨，弄不好庙中那个女子就是自己的未婚妻李素贞呐、啊。哎呀，李素贞可真是个好女人呐、啊。她为了我，为了我们俩的婚姻，妇女反目，舍弃荣华富贵，离家出走，千里迢迢可能到我老家找我去，不定吃尽多少辛苦，受尽折磨呀。哎，我一定把她找到，得对得起她呀，想办法救她脱离虎坑。想到这儿，他跟拦路虎说，老爷，哎，你别着急啊，他不迎亲是时间没到，你放心吧，不出三天就能够拨云见日，驱散迷雾，柳暗花明啊。嗯，我信你的。哎，我说先生，你看我这宅子风水好不好，盖得怎么样。哎，你不说我要给你讲啊，一进院我就看见这里是一片祥云呐、啊，笼罩贵宅，是吉祥之兆。当然了，只有我才能看见，你们看不见。可不是我奉承，也不是恭维呀、啊，这完全是啊按卦理来断。你这地方是藏龙卧虎之地呀、啊，呵，将来定有九五之尊呐、啊。哎呀，先生，你真是活神仙呐、啊！哎，今天你别走了，就在我手下当个师爷，真要我能高官得坐，骏马任骑，甚至于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大大的封你。从今天起，你与我十指同桌，寝着同榻，怎么样？来人呐，赶快准备酒菜，我陪先生喝一顿。是，有人答应出去了，可把王守仁吓坏了。心想不让我走啊，那怎么行啊，我得回去想办法回衙门派人来救李素贞。着急没用，这个恶霸不让走，乐了。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于四儿想，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让走早晚不得露馅儿。忙说，东家，你说这位先生算得灵不灵？
1: 灵灵。
0: 既然灵，你老道赏钱呢，
1: 刚才不是赏一百两了吗？
0: 刚才赏的那是前一份，后边不是又有一卦吗？
1: 对，
0: 那你说怎么办？于三儿一想，这里有我股份呢，这么办，你再赏一百两怎么样？
1: 那好，那就再赏一百两。哎，
0: 我替先生谢谢了。
1: 嗯，好吧，先生啊，脖子你要走，我就跪上把钱给你拿着，听着没有？现在不走，这钱呢给你存着，你说给你你也没地方放。
0: 嗯，放我这吧。耶，小孩已经这下可坏喽，这钱没到手啊。王大人一看天也不早了，不吃白不吃，也真饿了，就跟拦路虎高谈阔论，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盏，一会儿的功夫吃得酒足半饱，天交定更。
1: 拦路虎说，四儿啊，
0: 哎，
1: 给先生

0: 有地方，西跨院很近，就拿那个地方当书房收拾收拾，叫他在那好看书安歇啊，缺啥少啥。嗯，你给答对，好了，先生，你跟我走吧。王大人谢过拦路虎，背着钱搭子就出来，来到没人地方。这小孩低声说：“先生，我说这个事儿弄得不怎么地，怎么了？你走不了了？”“
1: 哎，走不了不要紧，明天我再走啊。”“
0: 哎，明天钱也不能给你。这拦路虎啊，这是雌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我看他呀，认可把钱花在女人身上，花多少都舍得。哎，咱这钱我看够呛了，咱俩的买卖也白做了。”说话间来到了西跨院的书房，是一明两暗三间房。大人来到里边，小四儿把灯点着了，床上被褥很齐整。王大人把钱搭子一放，小孩看看四下没人，到外边瞧瞧也没动静，把门关上又回来了。“先生，你说三天俩一见面，他咋这么投缘，费脾气呢？”“哎，小兄弟，你怎么跟我论爷儿俩呢？你比我岁数大，所以论爷们。说起来，我也不是高攀你。哎，你也别高攀我。先生，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你干不干？”王大人说：“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哎呀，这事儿你能办到，我想认你干老行不行？”“啊？”王守仁气乐了：“那可不行，我是江湖人，岁数也比你大不了几岁，辈儿也不对呀，你说咱俩才差几岁呀？”“嗨，没那个说，那我认可呀。嗯，管着大小，我就愿意当干儿子，我就认你干爹。嗯，有钱难买乐意，就这么定了，你就是我干老了，我是你儿子，我给你磕头了。”“哎，不不行不行不行。”王守仁急忙用手把他拽住：“你别这样，起来起来。不嘛，我非磕头认亲不可。嗯，干老啊，认了亲呢，我有一肚子话我跟你说，不叫干爹这话不能说。”“不叫干爹怎么就不能说呢？”“哎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谁钻谁的心里看去了？你要是猴拉稀坏肠子，我不就完了吗？”王守仁一想，这孩子可真怪了，满嘴的俏皮话，哪能那样呢？你有话就说嘛。“不行不行，我非磕头不可。”说着棒棒棒连着磕了好几个头。“干老喂，哎，干老喂，哎，你快起来吧。”王守仁把他拉起来：“你这孩子也太鬼了，这回行了吧？你有什么心里话对我讲吧。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叫什么名字？”“
1: 干老啊，我跟你说了，我叫于景和，我爹叫于永德。”“
0: 你父亲叫于永德？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哎，说起来小孩没娘，话长喽。嗯，干老，我爹当年在京城里做事儿也不含糊，他是兵部尚书府王景华大人手下当差的。后来王大人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京城还乡了。我父亲和我母亲在京城又待了这么几年，过不下去了，也离开了京城。那年我都六岁了，我啥事都记住了。离开京城走在这儿，就住在这个店。店东家拦路虎看上我娘了，他偷偷地把我父亲骗到郊外给打死了。回来比我娘，我娘一头碰死，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嗯，他们想把我摔死。后来有人说，别介，这小孩挺机灵的，留着当书童吧。他们以为过几年我忘了，我一点也没忘。今年呢，我13了，每天我给他端茶送水，倒尿盆伺候他，他是我杀父母的仇人，我总想弄死他，我就是没劲儿，给父母报仇也没机会。今天碰上你了，我觉得投缘，你老有学问，我认你干爹，你帮我写状子，我到京城去拦截告状。听说有个徐老千岁跟那个尚书府啊有亲戚，我就到那儿去一提我爹，我想他老不能不管，我要报仇雪恨。”王大人听这话摸了摸孩子的脑袋，
1: 哎呀，想不到这么点的孩子这么有心计呀、啊！孩儿啊，你认我干老，你算认对了，这回就不用到京城告状，看见我也就等于到京城，你这官司准能打赢。哎呀，干老，你是吹牛吧？你怎么知道官司能打赢？你放心，这场官司包在我身上，保证为你报仇雪恨。刚说的事儿，就听外边喊：“小三啊，你在哪呢？宗家喊你，你钻哪去了？来了来了来了！三儿啊，你还不伺候东家去，给先生嘀咕什么？嗨，这个先生啊，真怪，东家给点好脸儿，他蹬鼻子上脸，茶叶不香啊，被子发潮，折腾半天，他噌就钻出去。为什么？他真怕拦路虎发现他和王大人说话，一旦发现，性命难保。他跑出多远，扭过头来，冲王大人挤眉弄眼儿，然后去伺候拦路虎去。王大人心想，这个于四儿孩子太聪明太鬼了，也怪可怜的，这么小岁数怀有深仇大恨，这拦路虎真是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这次我要查清访明，必当出之。他想歇一会儿，哪知道往床上一躺，怎么也睡不着，一肚子心事翻来覆去的。哎呀，这个拦路虎说这个李素贞到底是不是我的未婚妻呢？就这么功夫，就听外边传来阵阵的哭声，王守仁一听就是一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呀。

0: 运，遇时代兴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

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

0: 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6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
10: 献礼党的105华诞。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试试时间的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和您的家人朋友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等等，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啊，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什么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等等，都欢迎您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

0: 那我们常说啊，我们的心脏呢就像是一间精密的房子，而心脏的瓣膜呢就是这间房子的门哈、啊、这种感觉。如果说这个门它关不紧，肯定会发生血液的逆流，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那我们今天呢向于大家科普解读的二尖瓣反流，正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常见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心脏问题。据统计呢，在咱们国家大约有10000000的二尖瓣反流的患者，但是许多朋友对于治疗时机还有治疗方式呢是存在很大的一些疑虑和疑问的。那稍等呢，我们会为大家连线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史毅教授，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二尖瓣反流的微创的治疗的一些方法还有患者管理的要点啊。那史主任在心脏瓣膜修复领域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曾经完成了多项高难度的手术。有相关问题的朋友，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83。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史毅教授。那史主任呢主要是擅长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治疗，还有主动脉瓣的修复、二尖瓣修复以及置换，还有心脏的冠脉、冠状动脉的搭桥、微创以及小切口的心脏手术。好，再次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83。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好，史主任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燕赵迷堂，为京津冀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来在线答疑解惑。下午好，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能给我们的和大家来做一个交流，把这个关于心脏瓣膜病方面的一些现状还有一些治疗以及这个平常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和大家做一个座谈吧。
0: 是我们的荣幸，是主任。确实很多朋友其实在燕赵迷堂我们线下群里面会来给我们留言，说有这种二尖瓣反流的问题，有的可能是比较轻度的，有的确实比较麻烦，需要一些外科手术的干预哈。那史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大家先讲一讲，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心脏这个瓣膜啊，它可能就是这个二尖瓣是这个心脏的一个门，是吗？这个怎么理解这个门它没关紧？什么叫二尖瓣反流？它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是这样，这个您说的非常非常形象，也非常准确。就是二尖瓣呢，它其实就是心脏里边的一扇门。但是这个门呢，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叫做单向门。它只能朝一个方向开。就是你只能朝一个方向把它推开，然后呢
0: 不能回来，
1: 你把它带回来的时候它就啪就关上，然后不能再把，就是你只能推开它，你不能拉开它。
0: 这个方向是单向工作的。
1: 对，它是单向工作的，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0: 那它为什么就是咱们说它这个门怎么就关不紧了，就出问题了呢？
1: 这个门它为什么，它首先咱们要说它的单向开，是要它要保证它的血流的单向流动。就是它的血流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只能进不能出。它出的时候，像心脏它舒张的时候，相当于它舒张的时候这个门就被推开了。然后心脏一收缩，它这个门啪它就关上了。然后呢，这相当于二尖瓣，它相当于一个入口。它另外旁边还有一个出口，就是叫主动脉瓣。主动脉瓣是只能出不能进。它也是一个单向门，所以就相当于一个串联的一起的一个门。串联在一起的一个门都得朝一个方向开。所以心脏收缩的时候呢，是主动脉那个门，主动脉瓣开。二尖瓣啪必须得关上。这样的话呢，它血流就从主动脉出来了。然后呢从主动脉流向全身，这个二尖瓣这时候它在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起到一个阻止血流倒流回来的作用。
0: 这一听这个施主任讲，感觉我们身体这个心脏这器官真的非常的精密啊，层层相互配合的哈，出点问题那就不太行了。所以您看，它都是这个单向血流往外走，咱们说的这个二尖瓣反流，它就是出问题了，往回流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啊，
1: 对，他看他因为那个几个原因吧，因为这个它的形，这个它的这个二尖瓣的这个形态像个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降落伞，有点像那个降落伞的形，相当于两个降落伞挤在一起的形状，所以它是两个降落伞挤在一起，所以给它起个比较形象的名字叫二尖瓣，就是给它，它其实就是两个降落伞被挤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前边一个，如果我们从俯视的态这个角度去看它的话，它就是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所以就叫二尖瓣，叫一个前瓣，一个叫后瓣，这是双开门双开门能推开它，但是你想让它一旦这个和这个关闭的时候，相当于两个降落伞就碰，就把它给拽住了，
0: 对，
1: 那个血流啊挤在降落伞里面，它被降落伞兜住，然后它就倒流不出去了，
0: 那如果
1: 开的时候呢，对，开的时候就像相当于两个降落伞突然塌陷了，塌陷了，然后血流哗就从降落伞的顶棚，从上往下刷就下来了，流过来了，然后关的时候呢，这个血流就把降落伞，相当于风把降落伞给吹起来，碰一下两个降落伞挤在一起，就把血给兜住了，然后就不能让它再倒流上去，就是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机理，所以它就像一扇门一样，这个出问题呢往往是就是几个问题，一个呢这个门框出问题了，本来这个门框里边呢双开门是吧，双开门的这个门，然后呢相当于每一个门板呢就相当于一个降落伞，然后呢这个门框如果变大了，那它这两个门就对不上了，中间就漏缝了，这个门框有的时候会变大，所以呢它。

0: 它就会出现倒流。
1: 嗯
0: 啊，它就是两个降落伞中间挤不在一起，它中间出现有缝隙，它就会出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门板出问题了，就相当于我们降落伞的这个伞面。
1: 哦，
0: 嗯，伞面，嗯，两个门板嘛，
1: 嗯，
0: 就是就降落伞两个伞面，然后呢，不管是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一些叫做我们现在说的它叫是这个，草绿色链球菌吧，就这类的，
1: 嗯，
0: 就是这种细菌引起的这种风湿病，
1: 嗯
0: 啊，这个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细菌，比方说金黄葡萄球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菌，
1: 嗯，
0: 把这个伞面给你侵蚀掉了，
1: 嗯，
0: 风湿性心脏病呢，它会让这个门板呢变又厚又硬，它就没有活，就是变硬了，它没有活动度了，对合不好了，然后呢它中间就会出现有比较固定的一个大缝，所以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出现这个血液倒流，
1: 嗯，
0: 或者是细菌呢把这个门板给侵蚀了，我们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上面这个细菌就像虫子一样，在把你这个降落伞的伞面呢给咬个大洞，
1: 也不有问题了，
0: 对，那大洞它就拉不住血了，那个从那个降落伞的伞面上破个大洞，那肯定它就血液就从里边洞就冲出去了，
1: 就听您讲的，就感觉它任何有这种结构性啊，或者说功能性的异常，可能都会引起这个反流的出现，是吧？
0: 对，而且现在呢，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降落伞的这个伞绳断了。
1: 这伞绳相当于什么呢？
0: 对，它那个拉绳断了以后，它哪块拉绳断了，它哪块不就会倒卷回去？
1: 那从我们心脏这个器官来看的话，您说这个降落伞的伞绳，那相当于心脏的什么部位啊？
0: 就是我们叫人，叫它叫这个腱索。
1: 真的有这个器官？
0: 对，就是
1: 有这一部位，
0: 很多的伞绳。对，就是你心脏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腱索结构，它就是
1: 拉它一下，
0: 相当于对拉它一下。它关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你使劲的拽这个降落伞的伞绳，然后它是把这个血给兜住。
1: 这个东西也可能出问题。
0: 对，他有的时候如果人用力过猛，就是说比方说突然间使用过量的这种发力，他有可能心脏的负担太重，这个绳他就有可能会给崩断，这有可能的。
1: 您说这个就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了，就突然举鼎啊，用力特别大，导致人突然这种猝死，是不是也有跟这个有可能有关系，是吧？
0: 对，那叫秦武王举鼎，
1: 对，是哈，
0: 也会出现类似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目前从咱们临床上来看，您觉得这些二尖瓣反流的这种病人，他们大部分像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有这种风湿性的心脏病，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病毒细菌感染吗？什么样的他可能会造成这种二尖瓣反流？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说是他这种高危人群呢？
0: 它是那要看病种了。你比方说最常见的，咱们就说最常见的三种吧。一种呢就是退行性变，就是人老了，这个降落伞老化了。就是50岁以后，这个你这个相当于
1: 出现，
0: 对，你这个降落伞，你这个降落伞它已经使用了50年以后，它可能风吹雨淋的，它这个结构有点老化，有点变硬，所以有的时候呢。最常见的这种情况呢，就是那个伞绳断了，就是我们叫腱索断裂，就这个伞绳断了以后，这个区域砰它就倒卷回去，这种反流出现，这非常多见，非常多见，因为随着这个人的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越来越高，老龄化
1: 这样的多哈，
0: 对，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这现在是我们面对最多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年轻人比较多见的，老年人反而少一些，就是这种叫感染性的，就是发烧，一个发烧不注意，然后呢拖反反复复的发烧，这个细菌呢就侵蚀到这个心脏瓣膜里边了，简单说呢就是这个瓣膜上化脓了。
1: 这是咱们年轻人经常说的心肌炎吗？心肌炎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瓣膜。
0: 心肌炎对，心肌炎往往是这个心肌，它对
1: 影响不到这儿是吧？
0: 对，病毒引起的多，然后这种呢往往是细菌。

0: 细菌引起的，你比方说拔牙呀，或者扁桃腺发炎呀，这种它是细菌引起的，然后相当于很有很明确的细菌，它进到血液里边，这个它就会引起这种。像类似于叫做败血症吧，就是这种败血症，菌血症，它就是血液里边你抽一管血，这个显微镜底下一查，里边有细菌。是，对，这种就像里血液里边有小虫子一样，它就会爬在这，钻到心脏里边，它就会咬你这个瓣膜，你咬一个窟窿，那它就关不
1: 了。年轻人比较多这样的啊，
0: 对，这个年轻人挺多的，30多岁的也有，10几岁的也有，这个我们做这样的手术，近些年做的相当多，所以呢，有的能修，有的可能就咬得太狠了，损害太严重的话，可能就只能把它替换掉了。
1: 置换手术了是吧？
0: 对，就置换了。对，风湿性心脏病呢，现在呢，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条件呀越来越好，包括这个各方面的注意越来越好啊，它现在已经从早年的就是2000年，甚至那个年代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作为我们的主流手术，就是瓣膜的主流手术，我们现在感觉它现在已经至少是退二线了，就是这个，对，它已经不是那么主流了。现在风湿性瓣膜病好像现在很少，感觉现在挺少的，
1: 不太多了哈，
0: 对，不太多了，不太多了，
1: 另外，这个二尖瓣反流的话，它跟咱们现在也比较感觉越来越年轻化的这种心梗有没有一定的关联呢？在心梗之后的朋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会有的。心肌梗死呢，就是它会直接引起，如果说心梗比较严重，直接引起某一个区域的这块心脏的肉，就直接变成那个瘢痕了。就它这块肉就不太会动了，就变得像牛皮纸一样那种硬邦邦的那种，对，变硬了以后，它就会波及到那个，就是刚才我给您举
1: 这个结构上问题了，
0: 它会波及到那个腱索，就那根绳，有的时候它还会引起这个绳断，这个绳断裂，就是叫做腱索断裂，那个那它那个区域的这个半叶呀，这个区域的这块门板它就会倒卷，那个伞那个边就会倒卷回去，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出现反流。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这个区域的这个肉跳得不好以后，它会出现叫反常运动，就是像气球一样，你给它压力以后呢，它有，如果有一个区域它变薄了，它是个残次品，这个区域就会出现鼓包。对，心脏也是一样的，心脏如果说某一个区域出现过心梗，它就有可能在这个心脏收缩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呢，它这个区域也鼓包。对，如果这个鼓包的地儿刚刚好就在这个降落伞这个绳拉的固定的这个地儿，那么它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异常的牵拉，就是别人都对的挺好，它这个地儿它就使大劲拽，刚好拽出一个缝来，然后它也会出现反流，
1: 就倒着往回走了，这个血液是吧，就不是正常的流向了，
0: 对，它就不会正常流向，它会把降落伞的一个边儿，它拽出一个缝来。
1: 就是有这种二尖瓣反流的患者的话，往往是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吗？您看，因为我们线下群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哈，她说是今年40来岁，她说之前体检呢，有大夫说她有点轻度二尖瓣反流，然后后来又去检查呢，就说又没有了，她就有点疑惑，就说这个好像是不知道是检查的不准确还是怎样。就是他说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
0: 对，这个很常见，而且呢，就是二尖瓣反流呢，这个是跟这个就是跟它的程度有关系，就是症状呀，往往对应的程度，我们通常呢，简单的说，把它分为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通常来讲呢，就是这种如果说因为疲劳呀或者是劳累啊这种情况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轻度的反流， 或者有一些人呢，终身都是轻度的反流，他对心脏的大小和功能啊，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也不用太紧张。这种情况呢。

0: 我们碰到的，就是在门诊上碰到呀，或者在其他一些，就是包括出去外地义诊的时候，看到的这种结果非常多，所以这种情况呢，需要做的就是知道，然后呢，关注一点就可以了，
1: 您
0: 通
1: 看
0: 常来讲。
1: 这位朋友确实在群里在给我们留言哈，他说听石主任这样讲，他说他当时大夫跟他说了，他因为就是两次检查结果有差异嘛，后来又说没事儿了，然后就跟他说这个注意多休息，别太劳累了。他想问问这个休息啊、劳累啊，跟这个心脏是有什么关系？跟那个二尖瓣反流？
0: 休息和劳累呢，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如果是说一个心脏状态的情况下，它这个二尖瓣它是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是有这种，比方说疲劳啊，或者是这种劳累的这种状态下呢，它容易就是我
1: 有
0: 们
1: 轻
0: 从
1: 度
0: 一
1: 的反
0: 个，
1: 流是吧？
0: 对，它有可能会引起像类似于像。就是感冒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它容易就是它会导致的，其实就是有点绕远了，就是它容易引起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呢就
1: 又影响到
0: 容
1: 这
0: 易
1: 儿
0: 出
1: 了。
0: 现感冒，对感冒，然后病毒性心肌炎，这样它会容易引起这个心脏的问题，其中会出现有一种可
1: 轻
0: 能
1: 度
0: 就是
1: 反
0: 会
1: 流。
0: 出现这个轻度反流，
1: 要不然
0: 对。
1: 大夫说你这个最近别太劳累了，是不是休息了休息好了，后来再去检查就没有了？
0: 这个是有可能的，甚至是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考量吧，就是说，现在呢，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病毒吧，最近呢，近几年呢，也有一些就是这种病毒的这种比较大范围的传播，是吧？各方面的问题啊，大范围的传播，而这些病毒呢，有的呢，它可能表现的是对这个肺脏的损伤是比较明显的是吧？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一些病毒侵这个攻击肺，攻击得很厉害。但是这些病毒进到体内以后，没有人规定病毒只能走到肺上。它是全，其实是一个
1: 都有
0: 全
1: 影
0: 身攻
1: 响。
0: 击。对，其实就是在病毒在攻击肺的同时，对心肌的损伤也是很明显的。可能大家也看到一些报道是吧？在一些特殊时期，有一些人很年轻。突然就猝死是吧？可能他对，所以对心肌的这种损伤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这其实就是病毒性心肌炎，所以说呢，这种病毒的对心肌的这种攻击过以后，出现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这个并不奇怪，而且是比较多见的，
1: 往往您说临床上症状不太明显，如果轻度的话，
0: 对，症状也不太明显，但是有的时候去查体的时候，
1: 不发
0: 自己
1: 现，
0: 觉得哎，我有点胸闷呀，或者有点不舒服呀，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个超声检查，一查，哎，他就有可能会有轻度的反流，所以这种呢，所以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在门诊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给你讲这个逻辑啊，所以就简单的说，你注意点休息。
1: 您这么一讲，估计他又明白是怎么一个原因和关系了哈。
0: 对，它当然是一种推测了哈，依据不强，但是呢比较常见，比较常见。
1: 那石主任就是比较中度，甚至您说重度的二尖瓣反流的患者，他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难受的表现吗？
0: 中度的患者呢，往往这些表现也不太明显，因为他这个尤其是这个出现的比较就是进展的比较慢的情况，他往往也不太明显。所以说，对中度的患者呢，我们一旦发现呢，门诊超声发现中度的，有的时候患者就是一个查体的报告，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中度的问题，要么是有别的身体的疾病，顺带着查了一下心脏发现的，要么就是这个通常的查体发现的，
1: 体检，
0: 所以很少是因为这个心脏啊，这个心功能的问题。这个中度，发现这个中度反流，这种往往不多。中度的患者，他症状往往不典型，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日常的活动都挺好的，所以呢，对这样的患者，即使是发现了，我们也就是建议，就是定期随诊就可以。你每年最多是每半年做一个超声，我们看一看，其实那就是评估一下，如果还是中度，那就继续观察，往往很多年都可以不用做什么治疗，也不用吃药，所以。 到重度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一般我们会关注，这有的时候到中度偏上，
1: 嗯，
0: 就是中大量反流就到重度了。
1: 哦，
0: 到这种情况，有相当多的患者也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他也往往不引起心衰。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会有症状，如果有症状的话，那可能就得做个修复了，就得做瓣膜修复了。
1: 嗯，
0: 如果是说没有症状的情况，我们会评估一下他的心功能呀，评估一下心脏的被累积的程度呀。如果是说到了手术的标准，那也可以做这个瓣膜修复。但是不是特别积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能再多关这个多随着一段时间呀，多观察一段时间呀。这个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去做。它和这个冠心病不一样，冠心病我们希望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急性事件，是吧？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健康、生命安全，所以一般冠心病是积极的去做。而瓣膜病呢，这个有点体现出这个慢医生的这种特点了。对，急病人慢医生嘛。就是说这个啊，我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还不给我做手术，那他不是不给做，而是这种瓣膜病呢，他往往他不是特别着急。所以呢，就是也往往也不用。他的这个治疗呢，也不在于这三两个月。所以说呢，
1: 相对于您说冠心病比较积极治疗，这个咱们瓣膜病可能相对来说要科学的，我们更严谨一些，是吧？
0: 对，更严谨，一定要评估，
1: 对患者比较负责啊。那这种人就是比较重度的患者，他们就会出现是这种心悸呀、心慌等等的这种感受会比较多吗？从症状上看，
0: 会有活动以后的这种胸闷。心脏负担它倒流了以后，心脏负担就会比较重。如果说体力活动稍微重一些，可能就是平地的散个步可能问题就不大，但是可能上个两层楼三层楼就会有点胸闷呀、心慌呀、会难受。
1: 多见于就是活动之后感受比较明显，是吧？累的话，或者说呼吸困难、乏力等等，心悸。
0: 对的，对的，有的时候晚上也会休息，也会受影响。对，平卧的时间长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胸闷呀、憋气呀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1: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史毅教授。施主任刚才给我们从这个结构方面来给我们大家讲了讲啊，来认识一下这个二尖瓣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叫这个心脏的门没关紧啊。那施主任，我们线下 QQ 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施主任，这个二尖瓣反流对我们的心脏会造成什么影响？他说会不会影响到，会不会造成心衰的情况啊？
0: 这种情况呢，就是看还是主要看程度。如果说通常我们的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呢，到中度左右的很少有心衰的。但是如果到重度的情况，而且时间比较长比较久，这种确实是有心衰的情况。会引起一个心脏增大。正常的心脏的话呢，通常在50，就是我们说这个左心室的大小呢，通常在50以下，有50个毫米。就直径啊，现在50个毫米以下，像一个圆一样，我们测量它那个心脏的这个直径在50个毫米以下。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如果是这个
1: 比较重度的反流哈，
0: 对，反流重度的，而且时间比较久的，它会变得很大，有的时候就会到60甚至到70。这样的话呢，心脏的功能呢，收缩功能它就会下降。因为心脏的收缩，尤其左心室的收缩，它就要靠这个，就像这个类似于像橡皮筋的这个弹性一样。它的弹性，对，它这个心脏小，它这个弹性的回缩力就强。它这个收缩舒张这个幅度就大，弹性收缩力就强。如果说这个二尖瓣反流呢，它会撑心脏。它会让心脏撑，越撑越大，越撑越大。从45撑到50，撑到55、60、65、70，越大 心脏的收缩幅度越差，
1: 哦，
0: 就是心脏扩大，到最终呢，它就。

0: 又会叫时代长，
1: 嗯，
0: 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
1: 哦，
0: 你长时间的把它拉得很大，
1: 失去弹性了，到最后你
0: 松，哦，对，失去弹性，你松开手它也不行，
1: 哦，
0: 而且呢，
1: 嗯，
0: 它长期它失去弹性以后它就容易崩断，
1: 嗯，是，
0: 嗯，
1: 所以就是
0: 心脏能收缩，
1: 哦，
0: 对，它就跟心肌的纤维一样，
1: 嗯，
0: 心肌纤维就是这个主导心脏收缩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功能结构，
1: 嗯，
0: 如果长时间的把心肌纤维给这么一直撑着它，
1: 嗯，
0: 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没有弹性了，那就心脏的这个收缩，它作为一个泵功能是吧，
1: 嗯，
0: 它就必须要有收缩能力，
1: 对，嗯，
0: 它的收缩的力量就会小，那就心衰了，
1: 嗯，所以
0: 打不动血了它就心衰了。
1: 这种像您说的比较重度的，而且时间比较久、病程比较长的这种患者，可能要警惕咱们这位网友朋友问的这种心衰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
0: 对，往往是，
1: 嗯，
0: 对他自然的发展病程，往往要可能就得很多年。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做一个剧烈运动，
1: 嗯，
0: 你比方说本来是一个中量的反流，
1: 嗯，
0: 平常也自己也没有感觉，
1: 嗯，
0: 但是呢，我要挑战一下极限，是吧？我去。这个在这个做了很剧烈的运动，
1: 嗯，
0: 有可能会突然心衰。
1: 哦，那肯定在日常生活中，像您说，还是得注意管理了这部分的朋友，是吧？不能做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说突然用力的情况哈。嗯，
0: 对，而且这种超负荷的极限运动，
1: 嗯，
0: 这种是要小心的，
1: 避免了啊，哦。是的，确实我们的心脏健康需要我们共同来呵护啊。今天我们来给大家重点科普解读。心脏的门没关紧，二尖瓣反流的治疗啊。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史毅教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二尖瓣反流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需要干预啊，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到底什么时候用药就可以，什么时候必须要选择外科的手术呢？稍等，我们请主任继续给大家科普解读。
2: 燕赵名医堂开通客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我们说我们的心脏哈，就像一间非常精密的一个房子，而心脏的这个瓣膜呢，就是这间房子的门啊。如果这个门关不紧了，会发生一个血液的逆流，造成心脏的一个威胁啊。我们今天就重点给大家来科普解读一下，很多朋友关注的出现这种心脏的二尖瓣反流，到底什么情况下该进行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进行手术治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史密教授。那沈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的委员，同时也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那沈主任呢，也是擅长这个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治疗、主动脉瓣的修复、二尖瓣修复以及置换、冠状动脉的搭桥、微创以及小切口的心脏手术。沈主任，上半段节目您给我们科普解读，就是说这个二尖瓣反流，其实您说从临床上来看，我们相对它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会一般推荐给患者朋友哈。那什么情况下您说我们需要用一些药物就可以了呢？这个药物是不是就是一些血管的扩张剂呢？

0: 因为咱们现在很有把握能把这个事情能掌控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所以对他的治疗和干预方面呢，这个方案也都很清晰，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从三种程度来说，轻度，咱们就观察就可以，可能终身啊，他如果没有大的进展，可能终身都是这样，没有什么问题，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甚至体育运动都没有大影响，所以说呢，到轻度的时候就不用着急，只是需要每年呀、做一个超声看一看就行，可能做了三五年他也没有什么进展，还是这样的话，就超声都不用太着急着做了，可能就不用每年做了，有可能你三五年做一个，如果没有大变化，那可能他就这样了，是吧？所以到轻度的话，我们通常都是这么一个认知，不用太着急，到了中度的话需要关注，通常也不用吃药，就是每年如果积极一点，也比较方便，可以半年做一个超声，看一看，然后呢其他的方面呢也不用过于着急，就是平常注意不要做这种剧烈运动，日常生活也都不受影响，
1: 你想比方说这个比较剧烈的马拉松啊等等这种长里程的跑步这种运动还是最好避免了，是吧？
0: 对的对的，我对因为我是想举马拉松的例子，但是有朋友给我建议说，说我要直接举这个例子，说你经常骑马拉松，说别人是不是会对你有想法，说你反对体育运动吗？我说这个不是这样，但是所以我就现在用这个极限运动来
1: 长里程跑步，确实是这个不是说咱们平普通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哈，这个确实是长里程的跑步，
0: 对
1: 我们心脏负担很大。
0: 对长里程，而且又是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这种活动啊，这种运动是吧？你比方说，你说登山是挺好，但是如果登珠峰，那是不是就有点太挑战了，是吧？对，我觉得可以登泰山，我觉得可以接受。
1: 对，
0: 但是像登珠峰这样的极限运动，像马拉松这样的极限运动，就是还是
1: 经过专业培训了哈。是，
0: 对，像这个有中度的瓣膜反流的，那就我觉得还是要限制，对，不太建议。像举重啊，这种猛然爆发的这种力量的这种，这种也不太建议了。所以呢，但是游泳啊、有氧运动啊，这些都不受影响。对，所以说，轻度和中度呢都不用太紧张。如果到了这个中重度，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瓣膜反流已经到了重度，但是呢，心脏功能各方面表现呢都还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考虑，这个用一点这个就是能够缓和心脏啊一些药物，能间断的帮一帮就行，也不是说。因为有的时候，病人这个自己感觉还都是可以的，就感觉我生活挺正常的，你让我吃上药，对我也没什么帮助，至少自己感觉也没什么帮助，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可以考虑，就是说有需要的话，比方说有胸闷呀，偶尔有胸闷呀，不舒服呀，这种情况可以用一点药物，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点利尿药呀、补钾药呀，组合一下，然后呢，让心脏的负担轻一点，平常呢，注意一点体力活动，不要劳累呀，不要熬夜呀，这种体力活动方面的注意，这个限制一点体育运动，这种呢，往往也是可以。能够观察相当长时间的，半年呀、一年呀、两年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到这个程度，通常可以药物干预。然后，如果到了这种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甚至是我们的客观的指标，心脏的彩超一查，心脏已经大于60了。这个直径啊，超过60了。对，这已经明显增大了。这种时候一做超声复查，这个咱们的超声医生就会给提示说，呀，你这个心脏太大了，可能得考虑做手术了。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外科大夫说的，有的时候心脏超声医生都告诉你了，你这个得开刀了，或者得去修了。所以现在呢，咱们呢对于重度的患者，是有比较好的干预的方法，就是比较成熟的干预的方法。通常来讲，这个95%的患者， 95%

0: 的二尖瓣反流这种，
1: 嗯，
0: 都是能够修复好的。
1: 嗯
0: 啊，
1: 通过外科手术可以修复哈。
0: 对，尤其是这种退行性变的这种，
1: 哦，
0: 啊，就是尤其像这种浆糊散瓶断了，
1: 哦，
0: 啊，年纪大了的，
1: 嗯，
0: 这种呢，它往往它的这个门板是好的，
1: 嗯，
0: 啊，它可能是门框出问题了，
1: 哦，
0: 或者是这个门把手出问题了，这种，
1: 嗯，
0: 绝大多数都是能修好的，
1: 嗯，是不是有的还是需要置换的，是吗，
0: 啊？
1: 这是有差异的，
0: 对，
1: 嗯，
0: 对，有的一些比较。尤其是像这种之前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感染性的，
1: 嗯，
0: 那个细菌，嗯，那种小虫子把这个门板给啃坏了，
1: 嗯，
0: 那这种可能修复起来就很困难了，
1: 嗯，
0: 这种往往咱们就考虑可能要置换了，
1: 嗯，
0: 啊，
1: 嗯，这是分为不同的术式的，有修复术也有置换术，是吧？
0: 对，修复术现在是对反流啊，
1: 哦，
0: 是主流，
1: 嗯，
0: 就是能修尽量还是修，保住自己的门板，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后续，它这个就是涉及到的一些医疗方面的事情比较少，
1: 嗯，
0: 比方说抗凝，
1: 嗯，
0: 你要是给置换的话呢，
1: 嗯，
0: 就是用咱们现在的人工瓣膜置换，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生物瓣膜，就是这个生物瓣膜的话呢。抗凝需要3个月到半年，
1: 嗯，
0: 但是它寿命比较短，就是这个它生物瓣膜它的寿命通常15年左右，
1: 哦，
0: 它就会出现这个生物瓣膜的衰败，
1: 嗯，
0: 也是门板变硬，
1: 哦，
0: 变厚变硬，
1: 还得再换是吧？
0: 开不动了，
1: 哦，
0: 对，还涉及到换，
1: 嗯，
0: 对，机械瓣膜呢，
1: 嗯，
0: 它能用的这个能用到30年以上，
1: 哦，
0: 对，能用30年以上。但是呢，
1: 嗯，
0: 这个机械瓣膜呢，它对血液有破坏，
1: 哦，
0: 容易长血栓，容易卡它这个门轴，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就必须得吃那个抗凝药，
1: 嗯，
0: 吃抗凝药有的时候容易引起出血，
1: 嗯，还真是各有利弊，层层相扣的，
0: 对，所以说置换的话呢，就这两种瓣膜呢，
1: 嗯，
0: 都是有一定的自身的问题缺陷吧，咱们这么说，
1: 嗯，
0: 人工瓣膜是有缺陷的，所以呢。首选修复，
1: 嗯，
0: 如果不能修复的话，
1: 再换，
0: 对，咱们可以考虑置换。
1: 哦，
0: 嗯，
1: 好，沈主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位微信上的网友朋友替他的母亲问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哈。你看，很多我们的网友也在讨论，他说他的母亲今年75岁，超声显示呢是中度的二尖瓣反流，但是老人感觉没有明显症状，想问问您，这种情况需要手术吗？还是需要干预观察，
0: 这就像刚才我们，
1: 嗯，
0: 对，我们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种中度的，
1: 嗯，
0: 自己又症状不明显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要评估一下心脏的大小，
1: 哦，
0: 就是我们是建议呢就是每半年到1年做一个，
1: 嗯，
0: 彩超，
1: 嗯，
0: 做一个心脏彩超评估一下就可以了，其他的检查都不需要做，
1: 嗯，
0: 做个彩超评估一下，然后呢如果心脏的大小是正常的，心脏的功能也都是好的，所以这种都可以随诊，所以不是太积极的做手术。
1: 所以就是发现咱们这个二尖瓣有问题，只是人家说大部分可能是通过一些健康体检发现的，当然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的症状哈。轻度的咱们这个注意随访啊，您说包括中度的轻度的其实都是定期来随访就可以了，那中重度的或者说已经有出现临床上的一些症状表现啊，心衰等等，咱们到心外科请专业的医生帮忙评估，看看是选择哪种术式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修复或者说是置换哈。
0: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沈主任，我们讲解的非常精彩，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讲解清楚，那有其他更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请沈主任给大家在线科普答疑，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延长名医堂的科普节目。我们最后请沈主任给大家说一下，您在北大人民医院心外科出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主任，
0: 我是在西直门院区每周一上午出门诊。
1: 每周一的上午在西直门院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的史玉主任，大家可以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挂号。那史主任今天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更多关于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群继续留言互动，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呢继续请到史主任在线给我们科普解读。今天辛苦史主任了，谢谢您的科普解读，再见，辛苦了，谢谢。
0: 哎，再见，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您，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9: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 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段之贵如此这般的讲完了以后，梁师仪呀、是连声叫绝，说此计甚好，咱们照计而行。酒宴过后，梁师仪把袁克定、段之贵他们这几个人送走了，马上派人把共卫军的李进才给找来。李进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急急忙忙来到梁师仪的府中，进了客厅，见到梁师仪，赶快行礼：“秘书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哦，李司令啊，快快快，请坐，请坐。”“李司令，今天有件事情想托你去办呢。”“哎，秘书长，有话您尽管吩咐，何必客气呢？什么事情？您说吧。”“李司令，马上可就要召开国会选举大总统了，这件事情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想什么办法能让这些国会的议员都投袁大总统的票呢？”“这个您说怎么办呢？”“我们想出一个主意来，想到了10月6号这一天，李司令，您带着您手下的这些弟兄们全都化妆，化妆啊，全都穿上便服，打上公民团的旗号，你们呢就是公民团的人了，站在国会的门前，就让这些国会的议员们必须要投袁大总统的票啊。这事好办，您交给我办吧。我那天就带领着弟兄们化好妆以后，站在国会的门前，告诉他们必须得投袁大总统的票。哎，不能把这袁字说出来呀，你们要是把这袁字给喊出来，那不是显得咱们强奸民意了吗？那我们不说这个袁字，他们知道选哪个大总统吗？”“哎呀，李司令，不是我跟您开玩笑，您长着脑袋没有啊？”“哎，秘书长，不长着脑袋我怎么吃饭呢？”“您这个脑袋就会吃饭呢，不会再干点别的吗？那除去吃饭以外，您还让我干点什么呀？你这脑袋会晃悠不会晃悠？”“嘿呦，秘书长，您可真会开玩笑，甭说晃悠脑袋，告诉您说吧，13那年我就会摇头了。嗨，你不会说的时候这脑袋晃个圆圈吗？你就这么讲啊，今天咱们选举大总统必须要选这个啊，瞧着，换个脑袋，哎，画个圆圈，告诉他们必须要选这个大总统。”“哦，我明白了，您是让我们一边说的时候一边晃悠着脑袋晃个圆圈，让他们要选这个大总统。”“对对对对对对，这不就行了吗？”“李司令，这件事情您要是能给办好喽，不但袁大总统有赏，就是我要请你们各位弟兄们吃西餐。”“哎呦，秘书长，那我谢谢您，这又让您破费了。”“哎，小意思，这算什么呀，就这么办吧。”“是。”李金才领令回到自己的司令部，第二天马上派人到天桥的顾仪店买回来不少的长袍马褂，还真不少，1000多套。等到了10月6号这天早晨，天还没亮呢，李进才下命令把他手下共卫军的这些弟兄们全都集合起来了，让这些士兵们马上脱军装换便服。当兵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司令有命令谁敢不脱呀，把军装脱下来以后，全都穿好了长袍马褂，并且让他们在长袍里边都带上手枪。李进才这才训话：“弟兄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啊，今天召开国会要选举大总统，我们今天要执行一项特殊的公务。哎，一会儿我带领着你们上国会门前站着去，这不有面旗子吗？看见没有，公民团，咱们现在都是公民团的团员，站在国会的门前，告诉这些议员们，让他们选举大总统，必须要选袁大总统。可是有一样，
谁也不准说出这个原字来。那么不说这原字怎么办呢？看着啊，跟我学，这脑袋呀得晃悠着点儿，脑袋还得晃悠圆喽。哎，必须要选这个啊，这个、大总统，看明白没有？都晃晃，我看看。这一千多名顾卫军当兵的呀，一块晃悠脑袋，一块喊，必须要选这个啊，大总统。哎，对对对，有俩晃悠的不远，李进台过去，啪啪抽俩嘴巴。怎么晃悠呢？啊，晃悠脑袋都不会吗？你不把脑袋给晃悠圆喽？这些议员们知道选哪个大总统啊？万一要是选出方大总统、扁大总统来，咱们吃罪得起吗？真是混账！重新晃悠晃悠。就这么着，这帮当兵的练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这脑袋总算晃悠圆了。李进才这才带领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来到了国会的门前。等到这些国会的议员陆陆续续来到国会的时候，一看，哟，今天的情况可与往日不同啊，戒备森严，那真是三步一岗，两步一哨，有的地方还加了双岗。哎，怎么门口站着这么多穿长袍马褂的，还有面旗子，公民团。什么叫公民团呢？打什么时候又有这公民团了？这些穿长袍马褂的往这一站，一个个撇着嘴，神气十足，跟他们嚷嚷：快着快着快着，往里进往里进啊，现在开始选大总统了，听见没有？快往里走，快往里走。哎，今天选总统记住喽，必须要选着啊，这个大总统。一边嚷嚷着，一边晃悠着脑袋。议员们觉得奇怪啊，说这些人都有什么毛病啊，为什么一边说话还这么摇头晃脑的呢？有的议员还给解释呢，那这个事情是北京的秋风太凉，一定是这些人夜晚睡觉的时候被秋风吹着了，他们落枕了，所以要晃摇头的。哎，说不对，一个人落枕，俩落枕，怎么一千来号人全都落枕了？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议员们赶快拿出证件，陆陆续续步入会场。今天主持大会的是参议院的院长汤化龙。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立刻清点人数，还真不错。到会的人数啊，是759人。已经超过了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按照选举法规可以选举了。等把这选票发下来，议员们一看，哟，第一个候选人就是袁世凯。看到选票，再一想刚才外边那些公民团的团员，一边说话脑袋一边画圆圈，哦，这是让我们投袁大总统的票啊。嘿，真是岂有此理呀、啊、选举吗？我们这些议员都是各省推举来的，我们代表民意呀、啊、这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你们为什么要限制我们呢？哼，让我们选袁大总统，我们非不选袁大总统。那些进步党和公民党的人呢，心里全都有数啊，知道外边那个公民团的人不是冲他们来的。国民党的议员不知道啊，较上劲儿了。等把选票写好了以后进行投票，投票结束一唱票，这乐子可大了。为什么呀？国民党的议员呢，在这选票上写谁的全有，有的人写了不少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这一唱票倒好，袁世凯、梅兰芳、黎元洪、萧长华、谭鑫培、袁世凯，这个乱呐、啊！结果呢，袁世凯得到的选票才是471票，黎元洪也只不过是154票。
谁也没有到达法定票数，这次选举宣布作废。唐化龙赶快宣布暂时休会。也到了中午了，这些议员们肚子全都饿了，得出去吃饭去。等这些议员们来到国会的门口一看，想出门啊根本就出不去。李进才就带领着这些公民团的团员们在门口堵着呢，说话还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去啊？我们现在休会。

0: 我们要出去吃饭。
1: 哇，
0: 还想吃饭去了啊？选出大总统来了吗？没选出来，现在休会。
1: 嚯嚯嚯嚯，
0: 没选出大总统来你们就想吃饭，刚才进去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们了吗？必须要选这个啊，这大总统。议员们这活也上来了，心里话，怎么就非得要选这个啊大总统呢？他们也受传染了。哦，不选这个大总统连饭都不让吃吗？这是民国呀，还有没有民主啊？民权何在呀？非得要出去。这些公民团的团员也就不客气了，想吃饭回去，咚一脚给踹回来了。这些议员们忍气吞声，回到会场功夫不大，外边给送进饭来了。议员们呼啦往生，以为想要吃饭，这个饭呢，人家是专门给进步党跟公民党的议员送来的，国民党的议员呢根本就没有份儿。进步党跟公民党的这些议员们是连吃带喝，一边吃着饭一边聊天儿。国民党的议员坐在旁边瞅着人家吃啊，饿得直言吐米，心里想这算怎么回事儿啊？这就是选举吗？这是让我们来选总统来了吗？真是岂有此理，太不像话了。我们都是议员呢，怎么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不尊重我们的权利呢？今天呢，咱就是不选这个大总统，还晃悠呢。到了下午又进行第二次的选举，投票结束以后已经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了，一唱票仍然不够法定票数，宣布作废。汤化龙又一次宣布休会。这些议员们现在想，天都黑了，我们选了一天了，就是再选也得等到明天呢，我们得回家吃饭，我们得休息呀。等来到门口一看，公民团的团员还在门口站着呢。这回呀，一个个是挺胸叠肚，横眉立目，更不客气了。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啊，我们现在休会了。选完了吗？选出那个大总统了吗？啊，没选出来，明天接着选。明天接着选？还后天接着选呢？回去。今天不选出这个大总统来，谁也甭打算回家。啊，这些议员们气往上撞，大伙说哪有不让回家的道理呀？咱们闯。这些议员们想闯出大门，李进才命令手下的这些士兵们唰一撩长袍，把这手枪都露出来了。议员们一看，哟，这公民团的团员怎么还都带着家伙呢？李进才一声令下，打！这些公民团的团员就在国会的门前是大打出手啊！说实在的，这些国会的议员哪是这些大兵的对手啊？功夫不大，您再看吧。赵议员呢，眼镜碎了；钱议员呢，鼻子流血了；孙议员腮帮子肿了，李议员这门牙都掉了。您瞧这个狼狈相儿，是连饿带气。还有的议员呢，平常就爱抽口大烟，要按往常日子午饭过后就过上大烟瘾了，现在应该抽第二段了。在国会里边溜溜的待了一天，这烟瘾早上来了，又打哈欠又流眼泪，浑身上下哭得劲儿疼，一再的哀求这些公民团的团员们，哎呦列位，你们心情好吧，让我出去吧。你看，哎呦，我这也选举不了啊，您看我都这模样了，呦呦呦呦呦呦，毛病还不少，大烟瘾还上来了，回去都给轰回来了。进行第三次选举，选票发下来，这些议员们是窃窃私语，纷纷议论。赵议员，钱议员，看这个阵势，咱们非得要选这个大总统不行啊。那是啊，你没看见外边公民团的人吗？

0: 带着家伙呢，那不是老百姓组织的公民团，这分明是这个大总统手下的大兵啊！哎呀，难道说这就是民主吗，师弟？这就是我们的民权吗？
1: 再一看旁边那孙议员呐，
0: 那烟瘾上来，拿着笔都直耳哆嗦，往那选票上画圆圈也画不圆了，他画了一小葫芦。其实啊，甭说你画葫芦，你就画个烟梨，这也算一票啊。这分明是强奸民意呀！哎，事到如今呢，也只有如此了。不然的话，咱们性命难保，画吧。等把选票画好了以后，进行投票，再一唱票，这回行了。袁世凯的票也就刚一够数。汤化龙赶快宣布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汤化龙认为，我这宣布完了以后，台下这些议员们一定会热烈鼓掌啊。他也糊涂啊，还甭说是国民党籍的议员，就是进步党和公民党的议员也没精气神了，全都好乏了。国民党的议员们呢，更没那个热情了，一个个是唉声叹气，噼里啪啦有这么俩仨鼓掌的。您别看会场里边冷冷清清，会场外边倒是挺热闹。李进才带领着他手下这些弟兄们，连喊带叫啊：“袁大总统万岁！袁大总统万岁！嗨，弟兄们，快走啊！秘书长请咱们吃西餐，一人一份啊！”公民团这么一撤，这些议员们就跟获了大赦一样，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这才走出了国会的大门。其实还有一个人，这一天呢，他的精神比这些议员们还紧张呢。谁呀？那就是梁士仪呀。梁士仪从早晨起来，一直就坐在电话机的旁边，在这盯着呢。他这心里边也一劲儿的打鼓啊。说实在的，对这次选举，他是一点谱全都没有。不过他也想，要真是顺利的选上了袁大总统，嘿，这可是该着我梁士仪露脸呐、啊，那可是福星高照啊！我梁士仪就该走运了。哎呀，要是选举的不顺利，袁大总统真要是落选喽，哼，那我梁士仪将来是凶多吉少啊！他呀，从早晨起来就把这颗心提了嗓子眼这儿了，一直就在电话机的旁边盯着，随时打电话问选举的情况。他这电话也就刚放下，电话铃响，抄起电话来一听，袁世凯问他选举的怎么样了。梁士仪也不敢说实话呀，只好是说啊，正在进行，正在进行。也不知道这一天梁士仪浑身上下死多少细胞，他是高度的紧张啊。他倒是有人送饭，把饭摆在桌上，他没心思吃。好容易等到晚上9点多钟，接起电话来一听，什么选上袁大总统，袁大总统是正式总统了。呵，梁士仪这个高兴啊，也不管这饭凉不凉啊，菜冷不冷，赶快葫芦这么两口，夹起皮包就往外跑。干什么去啊？奔总统府给袁世凯报信儿去。等他坐车来到总统府的门前，那么这个时候袁世凯的总统府在什么地方呢？早已经搬进中南海了。袁世凯办公的地方就在霞主楼的楼下，他的卧室设在霞主楼的楼上。梁士仪走进总统府以后，抬头观看，发现袁世凯的办公厅还亮着灯呢。袁世凯也没休息呢，这个办公厅啊，也就是袁世凯的密室，平常来了人都在旁边的客厅接待，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准许，任何人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2: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2: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9: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三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三号夜间到四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提醒大家，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做好田间管理，降水较多的地区要注意疏通沟渠，及时排水防涝，下播区要及时检查作物出苗情况，出现缺苗断垄的地块要及时补种，确保全苗。除此之外，还要加强病虫草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和安排。今天咱们来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农村改革提供的持续动力。2026年河北省农村改革将聚焦哪些领域？河北将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紧紧抓住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根主线，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一、土地权益保障方面，我省自2020年以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的决策部署，连续6年开展二轮到期延包试点工作，试点范围已累计扩大到10个整县区、7个整乡镇、195个整村。试点地区绝大多数农户通过合同网签系统线上续签了土地承包合同，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下一步，一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按照3年完成、1年扫尾工作思路，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实施方案，妥善解决延包中的矛盾问题，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规范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加强长时间大面积流转土地风险监测预警。二是做好农村宅基地管理利用，强化农村宅基地和农民建房审批管理，指导各地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规范宅基地联审联办，全面落实3道场要求，强化用地建房全过程监管，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有效途径，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加强租赁合同管理。三是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行动，着力提升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能力，提高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各类主体融合发展，共同构建支撑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带动小农户增收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壮大服务体系，重点支持与农户连接紧密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中小型服务主体，鼓励导入现代生产要素，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各地统筹利用服务资源，以改造提升为主， 合理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番茄退绿病毒病的发病原因以及防控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番茄是我省设施蔬菜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品种之一，它以果一菜，抗老防癌，是我省现代高效农业首选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近年来，设施番茄的种植规模逐年增大，对番茄生产影响最大的当属病毒病。番茄褪绿病毒病是其中一种，它还可以感染其他各科的多种蔬菜，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它的典型症状表现是黄叶失调综合征，包括叶脉间变黄和叶片变厚。因此，掌握番茄褪绿病毒病的症状、病源还有发病规律，对控制这种病害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石家庄市农科院设施栽培专家王丹丹老师，就番茄褪绿病毒病发生的原因以及防控措施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王老师，番茄退滤病毒病的田间发病症状都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来给介绍一下。番茄的退滤病毒病呢，它的田间典型症状表现为就是叶片失调，综合征，包括这个叶脉间变黄和叶片变厚。症状呢，首先出现在下部的叶片，退滤区呢演变成脉间亮黄色，然后呢向植株上部发展。在感染的初期，退滤区通常呢呈这个多边形，它受主脉的限制。在晚期呢，这个叶脉间黄色区域可以发展成褐色的坏死斑点，下部的叶子卷起来变厚变脆。虽然在果实上没有产生明显的症状，但是呢由于光合作用面积的损失，这个产量也会显著的下降。有症状的植株呢生命力比较弱，并且呢由于这个果实生长减慢和成熟延迟，表现出产量的损失。在其他的寄主中呢，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叶脉间黄化和老叶轻度的发黄。
1: 那番茄退滤病毒病的病原物是什么呢？
0: 番茄病毒病的病原物呢是这个番茄退滤病毒，它属长线型病毒科毛型病毒属。除番茄以外呢，已经发现番茄退滤病毒感染大量不同的植物物种，包括近期上比较重要的蔬菜，比如这个茄科的茄子、甜椒、马铃薯和番茄，豆科的豇豆、葫芦科比如南瓜等，还有这个观赏作物，比如夹竹桃科、菊科等，还有就是梨科和苋科的杂草，以及一些其他的野生植物。
1: 那王老师，番茄退滤病毒病的发病规律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是初侵染源，附近地块的这个带毒的植株杂草呢，它都作为这个番茄退滤病毒的初侵染源。附近田块的带毒的植株啊杂草，它们都可以作为番茄退滤病毒的初侵染源。由于这个番茄退滤病毒呢，它可以感染许多不同的作物和杂草，因此呢，如果某种作物或者杂草带毒，它就能作为这个初侵染源传播到附近的作物上。比如呢，两块距离比较近的番茄田和这个豇豆田，一旦这个番茄田具有带毒的植株，那么就可以作为初侵染源传播到这个豇豆田中。还有呢，就是这个带毒的砧木作为番茄退滤病毒初侵染源。由于呢，这个番茄的退滤病毒，它可以通过这个伤口和植物的维管束来传播，因此呢，一旦这个使用带毒的砧木进行嫁接，砧木中的这个病毒呢，它就会传播到整个嫁接的植株。番茄退滤病毒呢，它有潜伏侵染的特性，幼苗感染病毒之后呢，有时不显症状，三周以后才能出现症状，这就增加了这个病毒通过种苗调运传播扩散的这个风险。然后呢是这个传播方式，番茄退滤病毒呢，它主要依靠媒介昆虫传播，烟粉虱呢，它以半持久的方式来传播这种病毒。主要的媒介昆虫呢是 B 型烟粉虱、 Q 型烟粉虱、 A 型烟粉虱、温室白粉虱以及这个蚊翅粉虱。粉虱呢，它作为传毒昆虫，通过在不同作物上的取食行为来传播番茄病毒退滤病毒。具体来说呢，就是当这个粉虱它侧吸带毒的植株的时候呢，这个植物维管束中的病毒就通过粉虱的这个口针来进入到这个粉虱的体内，让这个粉虱带毒。之后呢，这个带毒的粉虱它再去取食健康的植株时，通过这个口针感染健康的植株，然后完成这个病毒的传播。
1: 那番茄退滤病毒病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呢，番茄退滤病毒发生会比较严重。

0: 病害的发生更轻。
1: 嗯，番茄脱氯病毒病发生之后呢，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王老师，我们该怎么进行有效的防控呢？
0: 防控措施呢，现这有很多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选择抗性的品种。我们可以选择抗病毒的番茄品种来防止这个病毒的发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育苗前应该对这个种子进行消毒。播种前呢，我们用这个清水浸种3到4小时，再放入10%的磷酸酸钠溶液中，浸泡30到50分钟。捞出之后，用清水冲净之后再催芽播种，或者呢，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种30分钟。第二呢，是加强检疫。种苗呢，它带有病毒，是这个病毒长距离运输传播的重要的途径。加强检疫，能够杜绝这个病毒的扩散。第三呢，是这个育苗房要与生产温室隔离开，避免混栽。第四呢，是在番茄定植前彻底的清洁田园，包括田间和路边的杂草，并且呢，对这个前插作物的残枝彻底清除，在通风口、门窗处呢，加设50到60亩的防虫网，防止这个外源的害虫迁入。第五点呢，是通过这个轮作倒茬来净化土地，定植前呢要进行2年以上的轮作，有条件的呢结合深番施用石灰，促使土壤中的病毒钝化。第六点呢是提高认识，加强田间管理，整枝的时候呢摘除衰老黄叶，特别是摘除布满烟粉虱卵或者是若虫的底部的老叶，带出田外，集中的进行深埋或者是烧毁，防止它再度侵害。必要的时候呢，用烟剂熏杀残余的害虫。第七点呢是了解这个病毒发病症状和主要的传播途径，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发生。烟粉虱的传毒效率是特别高的，繁殖能力也很强。为了达到这个防虫控病的目的呢，必须对这个烟粉虱进行提早的预防。第八一点呢，是利用这个烟粉虱、蚜虫、蓟马等这些介体昆虫的趋黄性和趋蓝性，在这个番茄的生长点上方呢，10厘米悬挂这个黄色和蓝色的粘板，每亩呢是悬挂40张，黄色幼虫板呢与蓝色幼虫板的悬挂比例是3:1，起到预警和诱杀的作用。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温室的南侧，与这个番茄苗同期间做烟草，每隔6到8行番茄单行定植烟草3到5棵，每亩呢定植50到60棵，来诱导这个蚜虫和粉虱集中的来防治。当烟草叶片上的虫口密度每10平方米达到10头以上时，在这个烟草上投放利亚小蜂天敌昆虫，每组烟草投放量是500到800头，整个温室的投放量大约是4000到5000头，然后及时的清理这个粘虫的烟草老叶片。而没有定植烟草的温室呢，每亩就释放利亚小蜂20000头，没有定植烟草诱导植物的温室呢，也可以用这个药剂来治虫，可以用这个藜芦碱400倍，或者是苦参碱400倍，或者阴莲素800倍液喷施，在害虫发生的初期使用，7到10天1次，连续3次一个周期。第九点呢是这个施肥灌水呢做到少量多次，不旱不涝，适时的放风，避免这个棚内高温，调节好田间的温湿度，增施有机肥，促进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1: 那王老师，发生番茄脱氯病毒病之后，如果说用药剂治疗的话，都有哪些方法呢？
0: 发生病毒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来治疗，可以用20%的盐酸马林瓜乙酸酮可视性粉剂500倍液，2%的氨基酸氨基寡糖素水剂300倍液， 1.5%的直径零乳剂1000倍。

0: 百分之32%和甘秀马林瓜水蓟500倍液，百分之2%的宁南梅树水蓟150到250倍液，或者是5%的菌毒清水蓟300到500倍液等这些这个杀菌剂来喷雾使用，每隔5到7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我们种植者呢可以在这个一发季节前，也就是大概是这个季节，7、8月份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发病的初期，我们来及时的用药，配合施用叶面肥，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嗯，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王老师再见。
0: 嗯，好的，主持人，主持人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说完了番茄，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茄子。茄子连续生产可以用哪些措施呢？要是茄子一年栽多年采收，其实呢就是利用老株茄子的延续栽培技术，将它的地上部分剪去，促使其侧芽发育，长成新的植株，实现一年栽植多年生长，多年连续采收。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项栽培技术。第一步呢，就是整地施肥，每亩施土杂肥7000公斤以上，磷肥及三元复合肥各50公斤以上，深翻入土。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移栽，9月下旬将大田内茄子的老株枝条全部剪除，只留10到15厘米的茬，然后呢，移栽入冬暖棚或者是单斜面大棚里边。如果是在冬暖式大棚里边生长的，那么就不需要移栽了，直接剪枝就可以了。一般呢，用地膜覆盖来保温保湿，采用大小行栽培法，大行距80厘米，小行距40厘米，株距50厘米，每亩栽2500株。移栽之后，迅速浇一次小水，及时中耕松土。第三步呢，就是苗期管理。侧芽萌发并且逐渐长成小植株以后，要适当的降低棚内的温度，白天25摄氏度开始通风，夜间呢可以降到15度，如此维持7到10天的练苗时间。苗期茄子对氮肥的要求是很高的，可以随水每亩施入20到30公斤的氮肥，浇水之后呢要及时中耕松土。苗期可以喷2%的过磷酸钙溶液1到2次，氮磷钾肥要配合适当，充足供应。结果期的管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结果前期浇水管理以控为主，少浇水多松土，特别是门茄开花期间，土壤水分不能过高。门茄坐果之后，白天维持28到30度的棚温5个小时以上，下午呢温度要降到25度以下的时候呢，就要关闭通风口，夜间温度控制在13到18度。在门茄坐果前后，保留2个叉状分支，及时抹除主茎上其他叶芽。另外呢，结果前期用24D 来蘸花，只蘸花梗或者是花心，不要把药液撒在叶片上。结果盛期7到8天浇一次水，每次每亩追施尿素15公斤和硝酸钾或者是硫酸钾6到7公斤，结合浇水冲施，后期还可以喷0.5%的尿素进行叶面追肥。除此之外呢，还要及时整枝打岔，将基部的老叶黄叶打掉。结果中期选择晴天的上午，隔沟轮换浇水。浇水之后呢，要密闭大棚。利用午间来提高棚温，使棚内夜间的气温不低于15摄氏度，棚内白天温度维持在25到30度。当高于32摄氏度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通风排湿，夜间的温度控制在15到18度，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这样是比较好的。结果后期呢，可以将大棚通风口以及门窗的薄膜全部卷起来。当夜温不低于15摄氏度的时候，不关通风口，昼夜通风。7月份之后，可以撤去大棚顶部的薄膜。撤棚之后呢，可以连续采收茄子。这一阶段主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还有雨季的排水。直到9月下旬再剪去上部的枝条，其他的管理方法呢就跟上一年的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连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 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9: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0: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2: 当然是钻石啦。
1: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2: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1: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2: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

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1: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介绍一下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袁世海先生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一个架子花脸。袁先生呢，是生于1916年，他是生在北京，自幼呢喜爱京剧。据说他7岁的时候啊，曾经跟著名的京剧五花脸呢叫许德义练基本功。11岁啊，考入最著名的科班福连城科班，开始学习京剧。开始他在科班学的是老生，后来呢才改工学花脸。出科以后啊，就是1940年左右吧，他正式拜了郝寿臣为师，就是著名的架子花脸泰斗了，并先后呢同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盖叫天、李少春等在各大城市演出。解放以后啊，这个袁先生与李少春、叶盛章这些人呢，创办了新中国的试验京剧团，排演了像《将相和》呀，还有《云罗山》呐等一些个比较进步的戏剧，配合戏改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经啊，这个代表咱们国家呢，进行多次的出国访问，他去过日本、缅甸、印度以及南美等国家，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广泛欢迎。他在继承好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刻意钻研，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为广大观众所喜爱。他不但讲求脸谱啊，考究工架，擅长武功、京剧表演，而且呢，他在唱念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嗓音浑厚响亮，尤其是炸音非常好，可谓神满气足。不论是念还是唱，吐字行腔无不注重喷口、节奏和剧中的人物性格感情。几十年来啊，他在京剧这个舞台上塑造了曹操啊、张飞啊、李逵啊，还有廉颇、项羽、牛皋、鲁智深、周处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这个他在传统京剧《李逵探母》中的表演简直是棒极了，可以说呢是袁先生 几十年舞台生活的一个了不起的升华。他那淳朴至实的表演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呢，久演不衰，尤其是演到这个李逵

离家出走几载，看见老母亲为了这个思念儿子哭瞎双眼的时候呢，对眼前李逵产生了怀疑。就这段戏的时候，李逵呀，当时他表现得非常着急，为了帮助他的老娘回忆起儿时的情景呢，他这个有一段道白特别感人。他念道：妈妈您别着急，您想一想，我5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磕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吗？慢慢摸，在这儿，您拿手摸摸，在这儿，就在这儿，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还给您唱，我唱什么？大花巴掌，嘚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纸捻儿。这一段道白啊，简直处理得相当好，把一个性格粗鲁、侠义肝胆却又有儿女情长的梁山好汉刻画得如生。现在大凡演出这个戏的演员呢，都模仿袁世海老先生的表演。其中呢，像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就非常好的继承了和发扬了原派艺术。袁世海医生啊，还排演了一大批的架子花脸为主的剧目，像刚才我说过的《李逵探母》啊，还有《桃花村》呐，《西门豹》啊，《九江口》啊等等。尤其是《九江口》是经过他改革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架子花脸戏。那么现在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大家通过这段唱腔呢，可以感受到啊，袁先生呢打破了架子花脸只重工件不重唱腔的传统格局。据老艺人们讲啊，这出戏原来是老生戏，后来呢被架子花脸移植过来了。那么在最后一场里呢，挡架子中呢，这段大段的二黄碰板，这个原来在架子花脸当中啊，就花脸行就没有这种板式。这段唱腔呢，是袁先生根据祁派，就是周信芳先生的《追韩信》中萧何的唱腔呢改编的。通过袁先生的演唱呢，使这个剧中人张定边这个人物更加丰富，而且使剧情更加生动。我觉得这就是袁先生在丰富架子花脸内涵上面呢，他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袁先生一生呢还演了很多现代戏，像并且刻画了令人难忘的一些个艺术形象，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现代戏《白毛女》，他曾经演过黄世仁，还有现代戏《红灯记》，他演过鸠山。我想大家对《红灯记》当中那个日本鬼子鸠山的印象大概很多人都很深刻。那么这个角色就是由袁世海老先生他刻画出来的，当时这个戏呢在全国演得也很走红，他饰演这个鸠山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都知道有个大坏蛋鸠山，那是由袁世海老先生饰演的。他演出的角色呢基本上不落俗套，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物的特色，而且呢非常鲜明。他饰演的曹操、李逵、鲁智深、周处这些人物吧，都表现了个人的这个性格，你比如曹操的奸诈呀，李逵的忠义呀，鸠山的阴险呐，周处的鲁莽啊，这些人物无不令人叹服。我想呢，下面就请听众朋友们再欣赏一段这个曹操的唱腔。大家都说袁世海老先生呢扮演的曹操就是个活曹操。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曹操》中这个曹操的一段这个唱腔，是西皮倒板转原板再转流水。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选段，这个还有一出戏呢叫盗御马，全部的叫连环套。那么这出戏呢是铜锤花脸架子花脸两门报的戏，架子花脸和铜锤花脸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各有各的特色。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李长春呢这个演唱的这折盗御马选段。

0: 勇，老来两耳聋，
1: 我再请了。
0: 哎，怎么刚出来就拧了？
1: 哎，你跟着我走，后边有条狗啊。
0: 哎，
1: 跟着我到御马圈。
0: 你哪儿知道碗面呢？
1: 我说您是真龙啊还是假龙啊？
0: 这真龙在天上呢。
1: 哎呦，别打岔嘞，我的爹。
0: 哎，
1: 这你怎么听见了？
0: 你叫我吗？
1: 得了得了，别着说了，赶紧守经去吧。
0: 哎，走着走着。

0: 我开，来来来来，
1: 哎，来呀、啊，来了，
0: 跟我来啊，
1: 来了。火天
0: 啊，听我告诉你，这儿就是玉。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聊京剧的传统戏《霸王别姬》。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霸王别姬》这出戏呢，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那么，把这出戏呢，第一次搬上舞台的呢，不是梅兰芳，是另一位呢四大名旦的尚小云先生。他和这个国剧宗师啊杨小楼呢合作演出了这个首演的这出《霸王别姬》。当初啊，这出戏的剧名呢、叫《楚汉相争》。那时候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是分头二本，就分成两集，用两个晚上才能把它演完。尚小云先生这出戏呢，也许是应了咱们内行那句话了，说有点不对工，没演多久啊，这出戏就搁下了。那么与此同时啊，梅兰芳先生呢非常喜爱这段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便请当时的这个国剧名宿啊，叫齐如山先生呢，重新写剧本，设计唱腔，并且呢研究服装扮相，编串了这个夜深沉曲牌的箭套子，仍然呢约请了杨小楼合作，剧名定为霸王别姬，把这个两个晚上的戏呢浓缩到一个晚上把它演完，大约当时演出的时间大约在三个半小时左右吧。梅兰芳先生这出《霸王别姬》呢一炮就打红了，所以呀、久演不衰，所有的梅门弟子呢都争先恐后学演这出《霸王别姬》，都为呢会演这出《霸王别姬》呢而引以为荣吧。当初这出《霸王别姬》啊在国内流传相当广泛，据一些史料记载啊，说梅兰芳先生演出的《霸王别姬》呢，这个大概有这么个演变过程。大体上呢，说是早期啊，是这个梅兰芳与尚小楼合作的别姬，大约是在1915年，梅兰芳把这个剧目呢带出去出访了美国。现在从梅兰芳先生的剧照中可以看出啊，这个《霸王别姬》就是梅先生虞姬这个扮相哈，是有变化的。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虞姬呢头上戴着如意冠呢，早期是比较靠前的，平而且低，那么中晚期呢，如意冠戴的比较靠后，高而仰，两鬓呢插绢花，而且呢压在片子上，身背后啊这古装头的发尾上呢缠出了有2寸多宽这么个距离，而且非常耀眼醒目。他穿的是鹅黄软缎的绣花披，那么中后期呢又换了一件，用那个广片绣领口袖口，那下摆呢又串绣一个万字不到头的花边，显得非常华贵明亮，气贯满台啊。在这个夜深沉的曲牌伴奏中呢，舞剑早期穿的是古装的裙袄，那么外边套的是五彩云肩小腰裙飘带，就好像那个天女散花这个扮相。那么中后期呢

则改了，就是穿了一件平襟的加银帽子的鱼鳞甲，这个显得非常这个有气质，非常华丽，而且又添了几分军旅的气质。梅先生啊，毕生遗留这个《霸王别姬》的唱片呢、录音呢都不少，那么唱腔精华，那个尽在这个全剧的第十二场，就回营这场当中。虞姬在长锤当中呢，由这个八个女兵引上，唱四句摇板。梅先生运用是富裕弹性的紧打慢唱这个节奏，使台下感受到了这个兵败受困的这个凄凉气氛。他这个和尚小云先生这个就不一样了，尚小云先生这段呢唱的是慢板，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以后啊，所有的观众和内行们都感觉到呢，是梅先生这个处理非常合适，也使戏呢紧凑了。梅先生早期唱的二六有五句上板的，劝君王饮酒听玉歌呀，一直唱到宽心饮酒保障座，那么下面接夜深沉曲牌五件，五件结束以后再接唱一句三板，且看什么军情报如何。梅氏中期之后啊，这第四句二六呢后边又多加了两句，加的是自古常言不欺我呀，胜败兴亡一刹挪，那么下边仍然接宽心饮酒保障座，唱起来呢接着这个起这个夜深沉曲牌五件，最后呢再有个扫头，把末一句散板扫掉了。这样处理呢不仅打破了传统唱腔的这个旧的格式，而且呢打出了剧情的危险气氛。那么下面呢大家就首先欣赏由梅先生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霸王别姬》南梆子二六这个选段。梅先生在这出戏当中呢，这个创造了这个双剑舞。那么这个舞剑的套路啊，一他要求要有刀马旦的功底儿，比如有好的腰腿功夫和靶子功；第二呢，要领悟梅派的眼神、身段的尺寸、劲头，这个就要求有闺门段的气度和台风。第三呢，手中的双剑呢，这要用手腕、腰杆、脖子三合一的劲头来运用。那么第四呢，手眼部三合一的随唱腔而行，这样才能够完美的把这个剑套子舞下来。历史上啊，和梅先生合作的名伶很多，你比如第一位霸王是杨小楼先生。杨小楼先生谢世以后呢，这个和他合作的有金霸王之称的这个金少山，金少山之后是刘连荣。刘连荣啊，是傅连城第二期当家的花脸，他一直以二排的身份呢，这个傍着梅兰芳先生。梅兰芳啊先生，他的晚期呢，还有两位这个霸王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就是好派的这个明镜，就是好派传人吧，是袁世海先生。那么六十年代初啊，这个袁先生合作的呢是梅派的传人杜近芳。杜近芳呢也是梅先生比较喜欢的一位弟子。当时杜近芳和袁世海合作这个霸王别姬呢，被海内外公认为第一份，就是合作最佳搭档。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杜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杜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自从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问世以来啊，他不论是入门弟子还是私塾弟子啊，皆以能演《霸王别姬》为荣。在众多梅派弟子当中呢，这个要数啊颜慧珠算是顶尖的佼佼者。颜慧珠呢，乃梅先生生前呢、亲传持教的钦点认可的得意弟子。他不仅天生丽质，聪慧绝顶，个性超人，而且嗓子特别好。他潜心钻研这个梅派艺术，由这个最热门的当初的梅八出，以至到冷门的这个梅派的代表剧目，像《黛玉葬花》呀、《太真外传》呢，这些剧目他都能全面继承。今天呀，我就选择了一段由这个颜慧珠演唱的梅派剧目《西施》，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0: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

0: 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

0: 以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

0: 急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6: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

0: 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狄仁杰来到了萨马尔罕珠宝店，要勘察无头女尸案。来到店内一看呢，这店里的掌柜的达特库还有小伙计已经在这里哆哆嗦嗦的等候多时了。因为狄仁杰吩咐了，让这京兆府尹派人把这珠宝店的掌柜和小伙计再送回店中，他要在这店内现场审问。可是当着狄仁杰一进店中，他皱了皱眉头，这地方怎么那么暗呢？赶紧吩咐沈怀把所有的蜡烛都点起来。沈怀赶紧的找蜡烛吧，上上下下这么一找，没找到几盏灯啊。达特库在旁边哆哆嗦嗦这么看着，大人老爷，咱家店楼底下就这么暗，您甭费事了，平常啊这楼底下一般都不待人。狄仁杰朝着沈怀使了眼色，沈怀会意了，把眉毛一立，眼一瞪，胡说，一家珠宝店弄得这么阴暗，怎么做生意呢？达特库啊啼笑皆非的摇摇头，这位大老爷，你看看这里一件珠宝都没有啊，要那么亮有什么用啊？我们店平常啊从来不在这楼下做生意的。哦，狄仁杰一听，你这家店倒是很特别呀，难道你所有的客人都是去楼上交易吗？回大老爷的话，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家卖的珠宝全是真品，平常不放在外头，都锁在楼上的柜子里，而且每一次我只接待一名客人，所以全都请到楼上详谈。可笑啊，那如果同时有两位客人上门呢？
1: 老爷，如果同时来了两位客人，我就会劝后来的客人呢，您先离开，另约时间。我们这个地方的客人都明白这个规矩，因为他们呢谁都不愿意被别人看见，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来。狄仁杰沉吟着点点头，看来这个珠宝店确实非同一般呢，生意做得有条不紊，不急不躁，相当有一套啊。看了看这个达特库，就是达特库看上去也十分有城府，如果不是由于这一次突然的事件，恐怕萨马尔罕还可以一直这样经营下去而不为大部分人所知啊。想了想，狄仁杰叫沈怀先把这达特库带到外屋去，自己和曾泰在这里一起审问这个小伙计。这个小伙计的名字叫小梁子。狄仁杰跟曾泰在这里简单的问了几句话，狄仁杰就断定从这个小梁子这地方根本查不出什么特别的来。这个孩子不过才15-16岁，也没怎么读过书，就略微的认识那么几个字儿，识字不超过一箩筐啊，平常就是看门传话打杂，对着珠宝店的生意内情是一概不知，可能这个达特库也不让他知道。一看这个小梁子一问三不知，曾泰呢就想把这个小梁子给打发下去，狄仁杰把他给叫住了。啊，慢着。狄仁杰呢非常和蔼可亲的又问了一遍，小梁子呀，你肯定不认识今天上午来的那位女客人吗？小孩傻傻乎乎的一摇头，那么你再想一想，过去来店里的客人当中有没有像今天这位女客人的？小梁子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老爷呀，这女客人全身都罩着黑斗篷，小梁子我啥都没瞧见呢，这真不知道以前见过没见过。再说了，咱们店里来的女客人呢差不多都这个打扮，

0: 我从来也分不清谁是谁。”曾泰在旁边一听着瞎问，不由得失望地叹了口气呀。狄仁杰略微地想了想，刚才那掌柜说，来此店的客人大多事先有约，那么有何为凭啊？小娘子一听这个乐了，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牌牌来。老爷，事先约好的客人呢，都拿着个木牌子，上面写好了来我们店的时间。要是没这个木牌子呀，那就得看我们掌柜的有没有空了。狄仁杰接过木牌，上下翻看，一看这个小牌子呀，是用檀香木雕刻而成的，正面写着的是波斯文字萨马尔罕的店名，翻过来一看，这背面用毛笔写着2月初一4时。狄仁杰一看一皱眉，这不就是今天上午吗？难道说这块木牌就是今天来的这位女客所持吗？小梁子呀，翻翻眼睛，是啊。曾泰一看，当时曾泰呀，眉毛立起来了。如此重要的物证，为何此前不呈上来呀？小梁子一看，吓得浑身发抖。我一看那尸首，我全给忘了。狄仁杰笑了啊，好好好，来啊，先把小梁子带下去，把这打特裤穿过来。沈怀呀，就把这小梁子给带下去了，又把这达特库重新的带回堂屋。这一回呀，狄仁杰倒也不着急审问了。啊，达特库啊，带我们上2楼查看一番。哎，老爷请，老爷请。达特库带着众人来到2楼，往楼上这么一去，一看这楼梯呀，一样的狭窄阴暗。转过个弯儿，哎，面前出现了一堵墙，一看此路不通啊，但是达特库赶紧往前几步，伸手压按了旁边的一个机关，这么一按机关，就听见啊，闹了半天呢，这不是一堵墙，是一堵暗门，一按机关，暗门这么一开，就闪出了2楼的前堂。也就是案发的现场，这暗门一开，扑鼻迎来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抬眼一看，这无头女尸就横陈在这2楼前堂的中央。一看呢，哎呦，惨不忍睹，整个脑袋没了，不知道哪去了。从断裂的脖子这个地方流出的鲜血，淌得满楼板都是。旁边还站着一位京兆府的官差，在这里守尸呢。屋子右边有一扇窗户开着的，原本遮着窗户的深紫色绒毯给扯落在地上，黄金烛台也倒伏在旁边，波斯香烛裂成两段了。狄仁杰走过来，屏息观察，一看这满地的血迹上全都是乱七八糟的脚印儿，另外还有几个清晰可见的血脚印儿，就在这窗台之上。狄仁杰看了看，眉头就皱起来了，转身问着达特库：“你最初发现这个女尸的时候，这里就是这样吗？”达特库赶紧点头：“没错，没错，我看到那个无头女尸，哎呀，当时都吓得魂都没了。”我也没敢往前凑过去看，不过官家的差爷近前看过了。狄仁杰看看曾泰，脚印当中有京兆府的人，这一看便知，除了京兆府的人的脚印，其余的应该就是凶手留下的。如此看来，凶手一定是从窗户逃走的。曾泰也一点头，不错呀，京兆府勘察现场的结论也是这么说的，凶手出入走的就是这扇窗户。狄仁杰又转头问达特库：“除了我们刚才上来的楼梯之外，还有别的途径可以通往这2楼吗？”回答老爷：“没有了。假如凶手从前门出入，小梁子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这店还有后门吗？” 这个学生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是有扇后门，是从里面锁住的，门上没有撬动的痕迹，凶手不会是从那里出入的。达特库也接口了，老爷呀，后门的钥匙就一把，就挂在小人身上的，整个上午小人都在外边，所以不可能有人进出后门的。狄仁杰点点头，来到窗户口旁边，向外望了望，一看呢，这个窗下就是萨马尔罕珠宝店的后门外的小巷子，整条小巷子现在黑咕隆咚的，看不到半个人影，非常僻静。狄仁杰招手把这达特库叫到窗边，指着小巷子的尽头，那里是一座什么宅院呢？那是一座客栈，叫兴隆客栈。沈怀在旁边一听兴隆客栈，赶紧的也过来往外张望了一下。沈怀嘀咕了两句，好像就是阿军昨天晚上住进的那家客栈。狄仁杰看了沈怀一眼，没有说话，叫过达特库，指着窗户说，这窗户平常是常关还是常开呢？回答老爷，除了偶尔的开开通通风之外，这个窗户平常几乎从来不开，现在是冬季，那就更是一直关闭着呢。狄仁杰扭过脸来对沈怀说，你看看这窗子的高度，普通人要翻越上去是否困难。沈怀探出头去仔细地看了看，窗边没有可借力的地方，一般人要翻越上来确实不容易。狄仁杰这个时候听着，已经来到了尸体近旁，他哈下腰来，一边仔细观察尸体脖子的断面，一边向沈怀说，沈怀呀，你来看看这伤口，这头颈是被一刀斩断的，凶手从二楼窗户进出自如，杀人的力道和手法老道狠毒，看起来绝不是偶一为之啊。那意思这是个惯犯，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肯定是个老练的杀手。曾凯在旁边一听，恩师，您的意思这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所为。狄仁杰点点头，继续端详着尸体脖子上缠绕的项链，向达特库招手让他过来。达特库看见尸体好像没吐了，咽了口唾沫，这才慢慢的挪到了尸体旁边，都不敢看那尸体，看着狄仁杰，那意思，你让我过来干嘛呀？狄仁杰语气平和，达特库啊，你向京兆尹供称，起先并没有认出这个女尸，后来看到她脖子上的项链，才认出来是梁王的小妾顾仙姬，对吗？是这样的。狄仁杰望他一眼，微微含笑，那你有多久没有见过这位顾仙姬了？
1: 大概一年多了吧，自从顾仙姬小姐被梁王娶进门，就再也没来过敝殿。
0: 哦，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小人说的句句事实。
0: 哼，句句事实，达特库，我看你在撒谎。
1: 这达特库啊吓得一激灵，大老爷，小的不知道您的意思。
0: 狄仁杰逼视着达特库，你刚才还言之凿凿，大凡来你店中的客人都有预约，既然有约，你怎么会不知道来人是谁呢？
1: 这达特库啊，这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转悠了半天，他本来就没有约呀，我是中午从外头回来，才听说小梁子说有客人在等我。
0: 事情恐怕不是这样吧？狄仁杰说着，噌，从袖中就取出了那块木牌，往达特库面前一送，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0: 啊，大特务一看呢，满脸狐疑，把他接过来，当时的脸色变得煞白煞白。不，这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啊！狄仁杰啪的一下子向大特工迈了一步，怎么不可能？难道这块木牌不是你与此客人约定好的见面时间吗？如果你1年多来都没见过他，那这块木牌又是怎么到他的手中的呢？这达特库死死抓着木牌，还是一个劲儿叨念：“这怎么回事啊？这不对呀，不对呀！”他突然间抬起头，大声嚷了起来：“老爷，这木牌不是小人写的，绝对不是！这些小人可以对天发誓啊，这不是我写的！”这声音都差了音儿了。狄仁杰紧锁双眉，难道说是古仙姬假造的木牌吗？有这个可能吗？老爷，常来敝店的客人呐，都拿过这种木牌，是有一些散落在外边，没有归还的。你看看，他指着木牌背后的日期呀，老爷，这几个字肯定不是小人写的。老爷不信，你可以查验小人的笔迹嘛，你查查就知道了。狄仁杰盯着这达特库的脸看了看。就凭这几个日期，恐怕很难验出笔迹的真假吧？哎呦，这达特库啊，差点没急哭了，这脚老跺。老爷呀，这木牌的的的确确不是小人所写呀。况且，您看这时间也不对呀。木牌上写的是40，可小人回到店中的时候已经是50了。小人不可能与客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自己不出现吧，这不合乎情理呀，大老爷呀！
1: 什么不合乎情理？假如是你把人约来此地，假如是你找杀手将他杀害，假如你想让自己摆脱干系，你当然有可能在约定的时间不出现，而是等人被杀之后才做出意外发现尸体的样子。何况你今天上午是不是真的离开了珠宝店，也很难说呀。后门的钥匙只有你有，你完全可以事先为自己留好门呢。
0: 哎呦，这达特库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磕头如捣蒜的，嘴里一个劲儿的喊着：“老爷呀，青天大老爷，你冤枉死小人了！小人和这个女的的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老爷呀，你冤枉我俩！”
1: 狄仁杰朝着沈怀使了眼色，沈怀又托起达特库，几个人呢一起下了楼了。曾泰这个时候亲自搬了把椅子，搁在了楼底下的大堂正中，搀扶着狄仁杰落了座。沈怀把这达特库往狄仁杰面前这么一扔，就和这曾泰也在旁边坐下了。狄仁杰往椅子上一坐，把双目微合，扬起神来了，不说话了。曾泰一看这达特库跪在那里发呆，达特库，你知道你面前这位大老爷是谁吗？达特库抬起头来，摇摇头。达特库啊，你今天碰到的是当朝宰府，人称神探的狄仁杰，狄大人。我告诉你，狄大人一生断案无数，从来没有过冤案。如果你确实不曾杀人，你就应该把你所知道的全部情形如实相告。狄大人一定会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的，听到没有？啊！这达特库一听，哦，面前这位是狄仁杰，哎呦！当时达特库整个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的，他抬起头来，俩眼放光，看了看曾泰、狄仁杰、沈怀，狄老爷，各位大人，达特库原来的确有所隐瞒。可是，既然是狄仁杰狄大老爷来查这个案子，小人我也没啥可隐瞒的了。不过，在小人将一切和盘托出之前，
0: 小人还得问问我家

0: 见主人。哦，曾太一听，问出名堂来了。你家店主人究竟是谁？你今天上午不是说店主人出西域办货去了吗？这达特库得意的笑了。大老爷，我家店主人就在这附近，请大老爷差人把他换来，等我家店主人一来，小人就将一切供出。狄仁杰这个时候把眼睛睁开了。那好，沈怀啊，你去走一趟吧。为了以防万一，狄仁杰让这沈怀带着达特库一起去找萨马尔罕的主人。当这个达特库跟沈怀一说去处，沈怀当时的脸呢就变色了，但是他想了想，没有多说什么，就带着达特库走了。果然没过多久，沈怀和达特库就领着一个人走进萨马尔罕。狄仁杰抬眼一看，走进来的这个人呢，37、8岁，40不到，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颧骨高耸，深陷的眼窝中，一双闭目是炯炯有神，身材高大威猛，穿着皂色的织锦狐袍，腰间缠着玉带，深棕色卷发整齐的披向脑后，额头上系着亮银色的束发带，正中央镶嵌一颗天青宝石，是熠熠生辉。沈怀这个时候闷声闷气地向狄仁杰介绍，大人，这位就是萨马尔罕的店主人梅迎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

0: 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先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慌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怎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后门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乡亲们，大家好，
4: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啊。
1: 好
0: 坐。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哎，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大伯子，大伯子，
5: 大伯
3: 子，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脖子。
0: 哎，茶脖子，
3: 茶脖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脖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3: 我来，我来，我
0: 来。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走多么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我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篱笆赶车翻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0: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2: 瞧我的，
0: 瞧您
3: 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0: 对对，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0: 大爷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1: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跟我学
0: 啊，
1: 没事，跟你抢。
2: 能怕他？
0: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
7: 是我，
0: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我快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1: 这
0: 逛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

0: 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3: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地为父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0: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啊、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啊。
2: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
1: 嗯，
4: 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高等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原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刚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0: 另外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0: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

0: 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不急，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给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4: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4: 岂有见笑之理。
3: 住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怎么回
1: 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哪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4: 老海。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掌柜。
4: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
1: 了，
4: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4: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4: 不管吗？
1: 你去呀。
4: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4: 真不管。
1: 走开。
4: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4: 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
5: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5: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6: 哟，赵培英来了，
7: 亲坐。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7: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7: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7: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4: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7: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
8: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4: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4: 嗯、
1: 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安奈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个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4: 哎、
1: 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9: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出品人陈小娇、赵平喜，总监制罗丽萍、陈祖龙，监制韩薇薇，总策划刘学鹏，顾问黄坤坤，编剧导演彭瑶，执行导演周玄静，总制作姜卫超。第二集。
1: 同志们，今天咱们永安采石场已经正式成立了，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我们都知道，开采石灰石是为了生产水泥，生产水泥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国防和工业。

0: 想必大家不会忘记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因为缺乏强大的国防和工业，所以我们惨遭外国的侵略和欺凌，那是一段沉痛的历史。而现在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采矿石，生产水泥，要大规模发展国防和工业，就是为了不让历史再次重演。发展国防，发展工业，建设祖国。工业强国不在一朝一夕，现在我们开采的每一块石头，修建的每一条道路，都是国防和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在当务之急，我们最要紧的任务是开采石灰石，为水泥厂提供充足的工业原料。目前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重型机械设备。
1: 同志们，我是和苏联专家一块前来勘察选址的工程师，大家叫我李工就可以了。在路上我也问过苏联专家，在他们那儿开采矿石都是依赖大型机械设备，他们呢有大量的重型采石机、破碎机，只需要几个工人，每天呢就能开采出大量的矿石。但是目前我们都没有，
0: 但我们有充足的人数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啊！我们长期饱受外敌的侵略，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即使没有重型机械，单凭我们人力开山凿石，我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也能完成那些机械设备完成的任务。就这样，明天起我们正式开工。
2: 第二天一早，
3: 哎，老杨，
0: 哎，老周，你眼圈怎么这么黑呀？看着跟国宝似的。
3: 哎，你还好意思说啊，昨晚听了你的建设动员，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0: 啊。
3: 哎，我想过了，我们的确缺乏苏联那样的重型机械，但这不是我们退让的理由，落后就要挨打呀，我们必须避免以前的悲剧再次发生啊。
0: 确实，你看党中央和毛主席部署开展的小三线建设，我们才会来到永安支援啊。
3: 是，但是光凭蛮力也不行，毛主席也说过头脑很重要。咱们都是铁路出身，我来问你，你准备怎么组织大家开采石矿啊？
0: 哎，用炸药炸，用锤子凿啊。
3: 果然还是铁道兵思维，碰上山就炸是吧？开采石矿不同于修路，不是炸完一座两座山就完事儿的，每座矿山都爆破，对炸药的消耗量也太大了
0: 啊。那怎么办？单凭锤子凿的话效率太低，水泥厂那边还不够用啊。
3: 哎，我想了一晚上，想起了古人缺乏烈性炸药来开矿的办法，钉钉子凿，烧火泼水，热胀冷缩
0: 啊。烧火泼水，热胀冷缩，这啥意思？
3: 首先啊，我们开采的是石灰石，石灰石呢学名碳酸钙，是一种硬而脆的石料。举个例子啊，一块大一点的石灰石板材摔一下便会摔成几块。
0: 哦，哎，这我知道，石灰石不像那些花岗岩什么岩的，不是那种特别硬的石材。但是这和烧火有什么关系？石灰石又不是煤炭，又不能燃烧，怎么烧啊？
3: 很简单，古代缺乏炸药和大型设备的情况，开采石矿前啊会砍很多木头，把木头放在石矿下面点燃。
0: 啊，这又是干什么？烧石头吗？
3: 当石头被烧得很热的时候，再猛地往上面泼冷水，热胀冷缩，不用凿，巨石自己就碎成小块掉下来了。
0: 哦，哎，我好像有点理解了，就和那个什么大冬天给玻璃杯倒热水会炸掉一样，对吧？
3: 对，其实原理呢都一样，只是反过来了，都是利用的热胀冷缩。
0: 哎呦，这个办法好啊，我们不缺木头，木材的价格也比炸药便宜多了。
3: 哎，还有别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呢，石灰石比较脆，与其一锤一锤的凿石头，不如往上面钉一排排的楔子，钉上一排排

0: 蝎子猛地一撬就开了。
1: 啊？用蝎子撬开？
0: 对，就像咱们切西瓜，那些熟透了的很脆的瓜根本不用切到底，刀切开一个小口不就撬开了吗？
1: 哦，这样好啊，蝎子可以回收利用。哎呦，炸药嘛毕竟是战略物资，都拿来开矿的话确实有点浪费啊。哎呦，老周不愧是中专生啊，法子就是多。
0: 这得多动脑，有困难咱们就要克服困难，毕竟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嘛。开矿只是为烧水泥提供原料，石灰石产量跟上后啊，水泥的烧制那才是重头戏呢。
2: 经过周守仁和无数小三线建设者的努力，在缺乏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永安采石场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蜕变，达到了福建省建设厅的产量指标。随着采石场的正常运转，石灰石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扩大永安水泥厂规模的条件逐渐成熟。1959年元旦，根据福建省建设厅的指示，永安采石场和永安水泥厂正式合并。但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永安水泥厂的建设迟迟未能开展。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70年。
1: 同志们，咱们这个月啊，还是以开采石灰石为主，多余劳动力啊，要去支援农村，发展农业。
0: 哎呀，好好一个水泥厂，天天不是开矿，就是种地，干脆改名矿场农场好了。难道靠矿场和蔬菜去巩固国防建设吗？
1: 有的同志请理解一下啊，我们要听从党的指挥和安排，农业也是国防重点啊。现在生产水泥的时机还不太成熟，以后。
3: 老周，老杨，
1: 怎么了老李？哎，你先喘口气，有话慢慢说，慢慢说。
3: 水泥，水泥。
0: 哎，怎么了怎么了，水泥怎么了？
3: 生产水泥的时机成熟了，省革委会将咱们厂的水泥生产重新上马了，还提出了年产50万吨的产出预期目标呢。
1: 哎呦，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生产水泥，大展拳脚支援国防建设和工业了。哎，老周，你搬家了，怎么搬到这座土地庙来了？
0: 是啊，之前的窝棚宿舍被台风给吹倒了，我就和大伙啊搬到这座土地庙来了。
1: 哎呦，早就说了让你们抽空翻修一下那座窝棚，你看住了那么久了还是稻草顶，你说能不刮风漏雨吗？
0: 没事儿，生活上的问题啊克服一下也就过去了。哎，你这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嗨，还能是为啥呀，就是建设水泥生产线的问题呗。这么多年了，现在啊终于可以发展化工生产水泥了，天天种地开矿，哎呦可愁死我了。我看有一种水泥特别厉害，在战场上面建工事，防御能力啊相当了得。
0: 嘿呦，你说的那是专攻军工的特种水泥，强度很高，但对技术的要求啊也很严格，一时半会儿我们搞不出来的。
1: 啊，那咱们就突破技术啊，毛主席说过路是闯出来的嘛。
0: 哎，这可不能着急，毛主席也说过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我们现在的目标啊是尽快建成流水线，尽快开展水泥生产。至于那些军工类的特种水泥，省里的研究院呢、啊、也在进行技术攻关呢、啊、大家分工合作配合好了，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吗？
1: 嗯，也是。哎，省里还有研究院，当年啊中央过来帮咱们选址的理工好像就留在了省里的研究院。原来啊这还要研究院出马，我还以为老周你就能造出那种水泥呢。
0: 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老杨啊，术业有专攻，我也就是个中专生。不过虽然军工类的特种水泥生产不了，但普通水泥还是可以突破一下的。
1: 嗯，怎么说，普通水泥现在也有问题吗？
0: 那是当然，普通水泥啊也有很大的区别，硬度强不强，速干不速干，这都有很大的区别啊。要我说，咱们要生产就生产一批好的。
1: 那当然，就听你的，你来技术攻关，你负责技术规划，我负责组织生产，咱俩打配合一定没问题。那现在第一步咱们要怎么做呢？
0: 我是准备两步走，两手一起抓，先建设一条半结工艺线，两个月啊就能建成投产，先生产出一批水泥支援建设，在普通工艺水泥投产的同时，再建设一条立波尔窑的生产线。
1: 啊，立什么窑？那个技术很好吗？
0: 那当然，那可是目前世界范围内都比较先进的工艺啊，三几年啊由德国人发明的，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侵略者在东北沦陷区内就建造过。
1: 日本人还建造过啊？
0: 对呀，寇可亡，我亦可亡，中国大地上怎么能没有自己建造的利波尔窑呢？
1: 好，我支持你。
0: 三二一，点火！
1: 小心！
0: 怎么可能啊，
1: 老周，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不容易从省里引进了利波尔窑的技术生产线，点了整整一个月的火，怎么最长运转了一个小时就趴窝了？
0: 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还会失败呢？我是完全按照标准来的呀。
1: 哎呀，老周，你这句话我都听腻了，李工一直在问咱们厂的进度，你这让我怎么和上级领导交代呀？
0: 我再去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1: 你这都排查一个月了，你说到底什么时候能点火？哎，老周，不是我说你现在这样，哎，我是真没办法交差呀。
0: 你别催，天也不早了，你赶紧先回去休息，给我找几个强光手电，我今晚一定要排查清楚到底什么问题。
1: 那你准备怎么排查？
0: 怎么排查？当然是把整个生产线拆了呀。
1: 啊，
0: 我还真就不信了，都是现成的设备和生产线，人家检查没问题咱们才引进的，怎么到咱们这儿就有问题了？我要把整条生产线一点一点拆了再重组，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1: 你行不行啊，老周，拆了之后你还能装起来吗？别火没点着生产线栽坏了。
0: 哎，放心，那不至于，上个月啊我看着李工他们安装的，你去告诉李工，再查不出问题，我找他做检讨。
1: 那也不至于。要不，我看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我听说小自强不是来永安了，你先回家陪陪孩子去，明天上班啊，再来排查问题。
0: 现在都没顺利点火，我着急啊。我看，还是连夜查吧。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反正排查也是我们技术的事儿。
1: 哎呦，分那么清楚干嘛？都是为了小三线建设，都是为了社会主义。我还是和你一块儿吧，你负责拆装，我来帮你打手电。
0: 哎，行吧。哎，
1: 怎么了？你找到问题了？
0: 还没找到问题啊，不过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内壁的钙质沉积怎么这么严重啊？
1: 啊，钙质沉积？
0: 来，你看，就这层白色的东西。
1: 哦，这就是钙质沉积吗？我看着跟水锈似的。
0: 奇怪啊，碳酸钙在后面才参与反应，按说不应该在这里产生沉淀呐。
1: 所以是这层水锈导致点火总是熄灭，是吗？
0: 这里有点水锈，影响倒是不大，顶多时间久了堵塞管道，需要人工清理一下。倒不会导致点火失败，奇怪。
1: 哎呀，老周，你这不行啊， 我们是为了排查点火失败的原因，但你也不能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呢。既然存在隐患，咱们就一起给排除了，干嘛以后安排人去清理呢？
0: 哎，也是有道理。那我看看这几条管道沉淀是怎么来的。嘿，哎，来，老杨，你搭把手，这个管道我拧不动。
1: 好家伙，还真有点紧。来，一二三，拧。哎呀，老周，我早就说你不能光忙着读书了，还要加强身体锻炼呢。毛主席说过，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
0: 哎呀，我只是，哎，
1: 怎么了？
0: 这里面怎么也有沉淀呢？哎，这肯定影响窑炉加热的，沉淀过多影响窑尾散热，同时沉淀物附着在通风口，阻碍氧气进入。难道是工料系统出了问题？快，老杨，帮我拿特种扳手，我要拆工料口。
1: 发现问题了？
0: 嗯，好像找到问题了。负责给工料口加水的工人，给我出来。
1: 怎么了，技术员？
0: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啊。我问你，你每次往窑炉里注水加的是什么水？
1: 啊，就是厂外打的河水啊。
0: 从哪儿打的河水？
1: 啊，当然是从河里打的河水。
0: 你，好好好，我问你，我写的操作流程上应该从哪儿打河水？
1: 操作流程，好像是，哦，对，周技术员，您那个操作流程有问题。操作流程有什么问题？技术员的操作流程上写，要去厂房边河流的上游去取水，最好去7-8公里外那条河流上游取水。咱们厂房在下游，天天取个水，还得专门跑到上游去吗？
0: 你，我们水泥厂有大规模石灰石开采，厂房边的河水中有大量碳酸钙沉积悬浊，直接从厂房边取水会导致水质偏碱性，窑炉加热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沉淀呐。
1: 什么酸啊碱啊的，技术员，你这也太难为人了吧，取个水都要翻山越岭跑到河流上游，咱们厂食堂是直接在厂房边取水做饭的，这河水人都能吃，做水泥有什么不行的？你，
4: 哎，老周老周，你忙你的，我来和他说啊。
0: 老杨啊，这件事必须要严肃对待啊，生产线上有的设备是国

0: 别激动，小张，来，你坐，你先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1: 什么故事啊，杨队？
0: 美国现在在打越战，你知道吗？为了应对越南方面的炮击，他们在广泛的挖战壕、修工
1: 事。对啊，这不是标准的防御方法吗？怎么明明手册里面有写的？
0: 对，但咱们应对的方法主要是挖堑壕、堆沙袋。但人家美国人使用了一种高强度的军用水泥，这种水泥速干且强度高，而且特别结实，小口径炮弹轰在上面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白色印子，抗炮火能力非常强。
1: 这么厉害？
0: 咱们再来说说另一场战斗，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美国方面多次使用轰炸机和炮火对咱们的阵地开展地毯式轰炸，我们最可爱的人呐，顶着巨大的牺牲，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看到越战的新闻之后啊，我就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也有这样的高强度的军工水泥，我们的牺牲是不是就可以少一点呢？哎，说这么多，再回到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咱们生产水泥用什么水都可以，一个洋灰没那么金贵，但是我们同志的生命珍贵啊，这些水泥有的会用于国防工程，修建核掩体防空设施，有的用于民生基建，架桥修防洪大坝。用好水造的水泥固然很好，用脏水造的水泥也能用，无非就是硬度差一点。本来啊，能抵抗炮击的扛不住炮击，使用寿命短一点，原本能用10年的防洪堤8年就塌了。
1: 杨队，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偷懒的，请组织处理我吧。
0: 我们不会惩罚你的，毕竟你自己吃的都是脏水。但是啊，咱们也要换位想一想，我周技术员，包括过来视察的省委领导，大家吃的都是脏水，革命尚未成功，条件艰苦，这也是没办法的呀。周技术员和我认识很多年了，他不是那种只会动嘴皮子使唤别人的人。之前为了对比水泥粘土的成色，他3天跑了咱们周围5个县市，昨天还没找到窑炉熄火原因，他连夜拆开设备检修。
1: 我明白了，杨队，我这就去向技术员道歉。
0: 进来。嗯，老周，
1: 技术员，我错了，之前是我误会您了。
2: 不，小张，之前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到，咱们自己吃的水都是脏水，还要翻山越岭去取水生产，确实是太苛刻了。后期生产线正式投产，用水量是很大的，光靠人力运输太麻烦，也影响产能。而且食堂的大师傅啊，也一直和我反映这个问题，说门口的水太脏，烧水都有水垢。
0: 哎，没办法嘛，一切为了小三线建设嘛。
2: 不，为了支援小三线，为了新中国建设，我们都敢于吃苦，不怕吃苦，但也不用总做些毫无意义的牺牲啊。我已经联系理工了，下周一铁道署会派来一支工兵小队过来定向爆破一条水渠。
0: 哟，这可太好了，铁道处的工兵队吗？哎呦，都老熟人啊，也不知道领队是谁。
2: 周一就知道了。小张啊，以后咱们就不用人力运水了，在厂里也能吃上干净水喽。
1: 技术员，真是太谢谢您了。
3: 经过小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1972年4月，永安水泥厂利波尔窑1号炉正式建成投产，并纳入国家计划。此后，永安水泥厂越战越勇，不断改良水泥品质，逐步发展为年产50万吨的大型水泥生产集团，极大推动了民生及国防建设，成为永安乃至福建全省水泥行业的中流砥柱。

0: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0: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0: 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

0: 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 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 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 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 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
4: 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4: 爸，爸，妈，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

0: 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 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陈元说的对，
4: 商会没国家过日子呀！陈元说的对，
3: 我一直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
3: 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世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填充已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6: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6: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老爷，
7: 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
0: 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0: 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

0: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该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
0: 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 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2: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3: 中国故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3: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5: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

0: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

0: 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

0: 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